这是来自周杰伦另外一首和雨相关的歌啊。那天下雨了，今天啊，省内这个所有的城市都会下雨，很多地方还会有暴雨，所以今天开车啊，记得如果出门停车的话，要选择地势比较高，然后排水相对通畅的位置，远离大树、广告牌、施工围挡啊、电杆周边啊，避免车辆被这个高空坠物砸坏或者是积水浸泡啊。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开启今天第二个时段的节目。那这个时段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时段的福利依然是我们的七夕的德芙巧克力礼盒，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成功下单我们 UP 商城的任意啊任意的美妆或者是护肤品呢，把这个下单截屏返回到哎返图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有机会啊这个获得德芙巧克力的礼盒了。我们今天节目中抽取两位幸运听友，当然虽然是任意的美妆和护肤品啊，那今天还是重点跟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为什么呢？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日常一瓶要卖到565块钱，两瓶那就是1130。但是今天我们商城的七夕节福利啊，一瓶眼霜只要368块钱，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呢，买一瓶再送一瓶，等于说到手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对，你没有听错啊，今天是买一送一，不是小样，全部是正装，一瓶不到200块啊，非常的划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还没完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今天还额外送给你这个卡诗啊，也是大品牌卡诗家的洗发水80毫升装啊一份，那日常买呢也得49.9块，今天直接免费送了，等于说是368块钱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啊，正品保证，那假一赔四。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下单以后啊一定是把这个下单截图再发回到我们的官微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抽取德芙巧克力礼盒了。再来听到的歌 Chili Chill 的横山路宛平路。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小光说啊，怎么样能够得到德芙巧克力礼盒啊？很简单啊，今天在 UP 商城下单任意的美妆或者是护肤产品，然后把大家的这个下单的截图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来抽取德芙巧克力礼盒了。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抽取两位幸运听众啊。当然今天大家下单主要冲的是什么，就是一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这个两瓶1130，今天只要368，而且还送你这个卡诗的洗发水拍1-3，非常划算。另外还有一个性价比很高呢，就是林清轩的山茶花的这个修护精华油啊。为什么呢？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日常一瓶售价499，两瓶要卖到998块钱的这个精华油呢，今天我们大家给大家听好啊，买一送一两瓶，还是50毫升大容量，到手只要299，你没有听错啊，原价是998，今天到手只要299。同样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节目时间下单，再送你价值99元的林清轩家的喷檀微珠精华水60毫升一瓶。还没结束啊，还有这个多肽面霜，哎，一份等于说299块钱，大家等于说是拍一能够拿到的是两瓶精华水，一瓶这个喷檀精华水，另外还有一瓶多肽面霜，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881，
5: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今天是星期三，下周三就是七夕节了啊，所以最近这些天呢，我们把这个各种情歌也给大家安排上。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逃跑计划乐队的《你的爱情》。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云朵发来了他今天下单的截图，然后恭喜你啊，你就是今天第一位。然后我们的幸运听友将会获得由 UP 商城提供的德芙巧克力的礼盒一份，赶快联系一下我们 UP 商城的客服来兑换你的奖品吗？那大家哎，不要着急，我们还有一份这个德芙巧克力在等着你啊！依然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商城上下单任意的美妆或者是护肤的产品，直接把大家的这个下单截图啊，也再次返回到我们的这个官微啊，把截图发到我们的官微上，就有机会抽取到我们今天第二份的德芙巧克力礼盒了。当然今天啊，虽然说是下单任意的美妆护肤品，主推的啊还是雅诗兰黛蓝光眼霜。这个眼霜呢，常年是我们 UP 商城这个霸榜销量高的产品了，很多女孩其实都在长期的复购，口碑相当的稳啊，是一款全能型的眼霜，长效锁水，长期用可以提亮眼周的暗沉。那如果大家今天下单的话，就有机会获得德芙巧克力礼盒了。先来说说价格吧啊，日常一瓶这样的眼霜售价是565，两瓶就要1130。今天我们的七夕节福利价啊，到手两瓶只要368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原价两瓶是1130，今天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今天不单单啊，这个带走两瓶，而且这两瓶全部都是正装啊，不是小样，一瓶不到200块，非常划算。今天除了这样的福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额外申请到了卡诗家的啊，也是大品牌的这个洗发水，80毫升一份啊，日常买还得49.9，今天直接免费送，等于说是368块钱啊，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再来听到 GS 组合。

东北老家，来自 JS 组合。时间到了8:32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份啊，我们的这个七夕德芙的巧克力礼盒要送出啊。想要得到的话，依然是今天在 UP 商城下单任何的美妆产品啊，把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官微就有机会了。那当然今天还是力推啊，大家可以下单一下林清轩家的这个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日常一瓶售价是499，两瓶就要998。今天我们的七夕节福利啊，买一送一，两大瓶到手只要299，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你价值99元的林清轩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大瓶装。福利还没完啊，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100瓶的多肽面霜，直接也是送的啊，100瓶送完为止，也就是说299元，你拿到的是2瓶的山茶花精华油，还有1瓶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上多肽面霜啊，这一套平时要配齐得上1000元，今天不用凑满减啊，直接299就可以带回家了。另外呢，我们商城还有这个新款的 Gucci 的竹韵淡香水298，还有星期六软皮水桶包139，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啊，如果是买化妆品的话，可以截个图再发送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能抽取到啊，有机会抽取到德芙的巧克力礼盒。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微吧。再来听到的歌来自 Coldplay 啊，这是2003年他们的代表作 Yellow。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不不。

这是林凡的隧道啊。今天这样的天气呢，大家开车在路上，如果发现这个隧道有积水，或者是路面遇到积水看不清水深的情况下，一定要直接绕行啊，安全第一。好的，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爆款商城今天的好物啊。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一款爆款商城好物也是特别适配于七夕节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爱人哈，因为我们是这个配的特别精美的礼盒礼袋装。这是什么呢？就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的一个礼盒，里面包含经典的面霜，还有精粹乳，还有精粹水啊，加在一块儿，官方旗舰店739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到手只需要899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原价这个套盒呢，旗舰店要卖到7395，今天我们的七夕福利价只要899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恒天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小超、乐乐，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除碳养护机万能通啊！如果觉得最近自己的爱车呢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那出现这些问题，不妨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机万能通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也是经过了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另外，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帮孩子报名。我们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那我们的这个重金补贴的福利依然在进行当中，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都有补贴啊，三条线路都有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不到50个了，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另外，大家想要装修省钱，继续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啊，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回复省钱就可以了。再来听到张德依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来自许光汉和魏如萱的合作。今天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家装节，现在呢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了哈。这次依然是有补贴的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后送给你的歌来自邹佩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市2025年平均工资公布，郑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1.1465元，名义增长4.5%。郑州市24家企业入选河南省第二批美誉名品名单，上榜数量位居全省首位。来关注国内新闻，广东新规明确，10月1号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规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大的零食店的长沙零食王国，共有3.5万种零食，每天吃一款，全部吃完要96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大的零食店的长沙零食王国，共有3.5万种零食，每天吃一款，全吃完要96年。足坛球星年薪榜公布了 ，C 罗以2.119亿英镑的年薪断层领跑。娱乐消息，第38届大中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早上好，我是李江。来关注一下河南省的天气情况啊，河南呢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像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周口依然是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天气啊，所以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一个小时呢，为各位准备的歌单呢，全部都是男生和男生的合唱。哎，你看我们平时听到的很多歌曲，熟悉的那种对唱歌曲，大多都是男女对唱的，对吧？一柔一刚，情愫婉转，诉说着爱恨离愁。但是很少有人会留意到说，其实两位男生的合唱也是拥有独一份的魅力的。因为两个男生的合唱啊，他没有那种阴阳音色的一个反差啊，但是呢却能够感受到那种男人的含蓄内敛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啊，所以有着一种独特的氛围。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呢，我们准备的全部都是男生和男生的对唱。如果你知道有哪首经典的歌曲哈，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

平台直接发来告诉李江。那么首先今天登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90年代的啊，这首歌是97年的一首经典的男声对唱歌曲，叫做爱转动。那其中的一位歌手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林庾澄庆啊。我们都知道庾澄庆是那种很充满活力的，有点偏摇滚的嗓音。然后呢，他搭配了一位歌手，这位歌手的声线特别的明显啊，很温柔细腻的嗓音。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称呼，被大家称为是情歌王子。所以呢，他们两个这种截然不同的男声融合在一起，哎，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来吧，我们今天第一道互动答题来了。那么这首《爱转动》是哈林庾澄庆和哪位男歌手来共同演绎的一首歌呢？哎，知道这位男歌手名字的朋友，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哈，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看到了。那么这是哈林庾澄庆和谁来演唱的歌曲呢？来，我们一起听到这首《爱转动》。

0: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啊！来自哈林庾澄庆和谁的一首歌呢？正确答案是张信哲，你答对了吗？来，我们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这位叫做人生的朋友啊，还有好也答对了哈，包括 Princess Father。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美羊，哎，美羊这会儿是在路上吗？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洋洋，听听他说了什么呢？
1: 强行这，强行这，强行这和余生正儿爱转动。
0: 这咋突然洋洋成了河南话了？你看看大家是不是听到了洋洋不同寻常的一面？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晚高峰的时候听到洋洋的声音，然后今天早上九点还听到了洋洋的正宗的河南话版本的猜歌名猜歌手啊。还有我们的花儿也猜对了，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爱转动。时间来到了9:09啊，此刻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早九点的魅力放轻松。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今天再提醒各位啊，出门这个雨还是不小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哈，开车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声音调的稍微的小一点，不要影响到您的开车。另外一定要和前车去保持一定的车距啊。下周就要到浪漫的七夕节了，送礼物啊，真的你不用追求贵，选对才会更走心。所以我们今天呢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被无数人种草好评刷屏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真的不要错过啊。 UP 商城强力推荐常年的商城霸榜销量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很多女生啊都是长期复购的一款产品，口碑很稳。那这次商城的七夕也有了专属的机制，价格给大家一降到底，不管是买来自己用啊，和朋友拼单啊，送闺蜜啊，送媳妇儿啊，都是特别划算的，所以错过真的得拍一下大腿了，是不是？我们回复一个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抗蓝光眼霜它属于是全能型的眼霜，有长效锁水的功效，长期用的话是提亮你眼周的暗沉，帮助眼周紧致弹润，舒缓你柔化干纹细纹的。白天的话呢，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晚上滋养修护眼周的肌肤，将坚持养护的话呢，能够很好的去改善眼周的暗沉啊，舒缓干纹细纹，呵护眼周细腻弹润。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眼睛是非常容易暴露年龄的部位啊，所以眼部的保养一定要做到位。很多女孩子觉得说，哎呀，懒得做啊，平时涂个水涂个面霜就拉倒了，这眼霜就有空的时候做一下，没空的时候就算了。但是这个眼周啊，你如果说是长期不注意保养的话，那上了年纪之后它就会特别的显老，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眼周护眼的工作给它做到平时，把它就是把你的护肤的工作的重要一步加入到眼护啊。那这款眼霜是男女都可以用的，自用送人都很合适，性价比出众。来说说价格吧，日常一瓶这个雅诗兰黛的眼霜呢，售价是565元的，两瓶要1130元，对吧？那今天 UP 商城88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元。那么节目期间下单的话，给大家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现在只要368。你算一算啊，一瓶才100多块钱。我们都知道眼霜是很贵的哈，更不要说是雅诗兰黛的这种大品牌了，对吧？所以但是今天呢只需要300多块钱，我们两瓶正装你就可以拿回家了。另外今天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啊，我们还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一份。这个卡诗洗发水日常你要单买的话都要49.9元一瓶的，那今天我们也直接给大家免费送了，等于是368元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装袋啊，礼盒袋啊，就很好看，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对，今天的368元到手的是两瓶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不是小样啊，全部是正装，一瓶是不到200块钱，100多块钱的啊，眼霜，100多块钱的眼霜，你说你去哪儿找？还是雅诗兰黛的，所以超值划算。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另外，我们商城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七夕好礼，你比如说还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299元，这299元的小棕瓶精华，你买一瓶，再给你送一个品牌的帆布包。 你就说是不是商城的所有的七夕的活动的这个产品都是太划算了啊？但这个限量20单售完下架，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哈、想要七夕好礼的、想自用的姐妹们，都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接下来的这首男生对唱版的歌曲是一首国风歌曲啊，也是很多人刻在青春里的一首国风男生合唱。那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和费玉清的第一次合作来演唱的歌曲。你看，都说这种对唱的歌曲，两个人的声音啊和特色区别非常大的时候，你就会把歌曲听出来不一样的味道和感觉，也会让大家记忆深刻。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啊，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是哪一首歌，但是我告诉你是周杰伦和费玉清第一次合作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掀起了华语中国风的热潮，斩获了多项大奖的一首歌啊。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欢迎把歌取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1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6: 拒绝 emo，
17: 主打轻松。
1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0: 旋律绕耳边，
21: 快乐每一天。
22: 沉浸式听歌，
23: 沉浸式放松，
2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5: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6: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才听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送上的一首中国风曲目的歌曲，叫《千里之外》。你看这男生和男生的合唱啊，这特色就特别的鲜明，就是两个人的声线一定是要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的，所以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感受也非常不一样。你就像周董的声音是那种很标志性的周氏的 R&B 的唱腔，那么费玉清的声音呢又很典雅湿润温润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一老一新这种感觉的一个音乐元素综合在一起啊，就把离别乡愁全部藏在了这种中国风的含蓄的文字里，特别有意境的一首歌啊。时间来到了9:21。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七夕好物，全部都是和护肤相关的。比如说刚才啊，我们很多朋友就回复秒杀秒杀，哎，这个秒杀刚才被不小心刷了一下屏，看来大家对这个眼霜还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很多女孩子也都知道这个眼霜的一个重要性啊，就是我们不能平时只护肤而忽略了这种眼周眼霜的这种使用的一个细节啊。我们都知道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想要自己年轻漂亮保持这种青春好的状态的话，真的眼霜是要用起来的。那我们今天的雅诗兰黛的眼霜也是有活动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当然平时的我们的护肤工作一定是流程少不了的啊。我们平时姐妹们护肤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流程呢？是不是都是一样的？然后水、精华、乳液、霜，基本上就是这几样啊。但是我们平时买的时候啊，可能就哎呀精挑细选，到底也不知道用什么品牌，因为市面上的牌子太多了，到底哪个效果更好也很犯愁。来吧，我们今天七夕节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哈，给大家推荐一下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的礼盒，这样一部就到位了。三件套啊。

然后到水精华面霜全部都有了。到我们的爆款商城去看一看啊，而且呢这个三件套礼盒呢是配礼盒礼袋的，所以看上去很高级又有仪式感，关键就是今天享受的有专属福利，价格非常优惠。提到海蓝之谜啊，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精粹乳给大家一套配齐，非常适合入秋后的使用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里面含有什么，一个是正装60毫升的经典的面霜啊，然后呢包含的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还有五瓶30毫升的这个精粹水儿，我们不要小看这是小瓶装啊，因为五瓶加起来的话正好是一个150毫升的一个正装的量。它独立的小支的包装很干净很卫生，就是大家平时出差旅行的时候是能够直接带上飞机的，不占空间，那么日常随身携带呢也是超方便的。我们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一提到海蓝之谜，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对吧？海蓝之谜真的有点贵啊，有点贵。平时的话官方旗舰店这一整套是要卖到7395元的，但是爆款商城给大家推出了专属的七夕真爱礼，会享受到我们专属的价格的优惠。那么今天呢我们到手的价格只需要699元，你没听错啊，699元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一次就可以全部拿到了。那么这样优惠的价格，入手的是全套海蓝之谜品牌护肤品，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你想想啊，不管是自用或者是送亲朋好友作为七夕节礼物，是不是都是特别划算呢？但是我们的优惠券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啦。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为大家准备的是男生和男生的对唱歌曲。哎，刚才我们就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说哎，那今天的歌单当中有那首你那么爱他吗？必须有啊，如果说提到男生和男生对唱的经典歌曲的话，这绝对算是其中的一首了。这首歌是2006年的一首歌啊，是林隆璇和另外一位歌手共同来演唱的，而且这两位歌手全部都是非常擅长疗伤情歌的男歌手啊。其实这首歌也是以男性的视角来唱出了在爱情当中的一种感慨，当年呢火遍大街小巷的一首歌，很多到 KTV 去唱经典的双人对唱歌曲的时候，那这首歌一定是其中必选的一首啊。所以你知道这首歌你那么爱他是林隆璇和哪一位歌手来合作的吗？哎，给大家提示一下哈，我们这一轮的互动来了，就是林隆璇和哪位歌手来合作的这首你那么爱他呢？那么这位歌手呢，他有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曲叫做痴心绝对啊，所以你知道这位歌手是谁吗？如果知道的话，欢迎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看到了。也特别感谢刚才参与我们上一轮互动的朋友啊，感谢一下我们的日进斗金、喵喵喵、加菲猫、倩倩、Princess's Father， 然后还有我们的学王。那这一轮又开始了，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这首歌是来自李圣杰啊，李圣杰和林隆璇带来的歌《你那么爱他》，也是我们刚才一道互动答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啊，很多朋友还都是第一时间都回答上来的，感谢大家，谢谢3650这位朋友啊，还有叫做大河风继续吹、我的小屋、木易社长，还有超博、神马都是浮云、Super97本年度最佳评论，还有浩浩组，还有这个加菲猫、雪王，哎，谢谢各位，大家都很厉害啊。时间来到了9:31，大家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刚才听到的这首《你那么爱他》，听完了之后是不是有点略带伤感的味道啊？歌曲当中没有激烈的争吵，只有平静的追问，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不想让自己再无法自拔？所以也是唱出了男人藏在心底不愿轻易吐露的一份感情的遗憾啊。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都是男生和男生对唱的歌曲，你还知道哪首呢？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留言来告诉我。来吧，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有眼霜啊，如果想要雅诗兰黛眼霜的朋友，您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我们的七夕福利产品您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海蓝之谜的三件套，如果想要水乳精华套装的朋友，您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是可以看到的，超级划算的啊，我们的海蓝之谜的三件套。那接下来呢，你看水乳精华，刚才还有眼霜，那现在还少什么？一定是精华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林清轩山茶花修护精华油，也是我们七夕的专属福利产品。如果说你礼物选的眼花缭乱，不知道七夕要选什么礼物的话啊，这个林清轩的山茶花的修护精华也特别的合适。因为精华啊，在护肤界来说，它也是一个刚需品，每天护肤的时候呢，你都一定是要用到的一款产品，对吧？那么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的精华油呢，50毫升的正装，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很多粉丝反馈说，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油就值回原价了，而且今天呢是买一瓶送一瓶，现在只需要200多块钱。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那么这款林清轩的精华油呢，是林清轩实打实的他们家的镇店之

日宝啊，累计销量突破了3000万瓶，连续多年稳居品类的榜首。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专属的清轩萃，采用了800米高的山茶花的提炼，搭配品牌的专利技术，能够修复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的细腻，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所以你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像是给皮肤穿上了一件隐形的护甲啊。尤其是现在夏末初秋的时候，皮肤不是很容易敏感泛红干燥起皮，有的女孩子上妆的时候卡粉吗？都可以试试这款精油啊，干皮柔润保湿，混皮细腻嫩滑。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来重点的说一说价格。那么日常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多少钱呢？499块钱一瓶，买两瓶的话算一算要998，小1000块钱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的七夕专属福利，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大容量，到手仅需要299元。另外的话还没完哦，299元两瓶的正装，然后给大家再加赠99元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的，还有给大家申请了多肽面霜15毫升的。给大家总结一下，299元拿到的是两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套升级高端礼盒包装，让你送礼送的大方合适。平时佩奇啊林清轩这一整套的话怎么都要上千块啊，今天不用凑满减，直接299元全部带回家。快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此外呢，我们的 UP 商城还有新款的 Gucci 的竹韵淡香水298元，星期六的软皮水桶包139元，超多的大牌美妆，你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2010年的一首歌啊，那这首歌就青春气息满满了，和刚才的那种有点虐虐伤感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充满着一种甜蜜的味道啊。这首歌叫《后会无期》，来有请出的是徐良和汪苏泷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曲。

0: 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这两天多地是持续降雨啊，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还会有积水打滑这种现象，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减速控制，谨慎驾驶啊，拉大跟前车的一个距离，切勿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避免车辆的侧滑和失控。同时如果遇到积水的话，切勿冒险啊，提前观察一下水深路况，确认安全之后再低速平稳的通过。水深不明，积水过深的话立即绕行。同时也尽量避开那种隐患的路段啊，像走什么下凹桥啊、铁路涵洞啊、低洼老旧的路段啊等等，都是容易积水的，所以我们避开这些路段，看一下方便的或者说是不容易积水的路段哈，更加的安全。如果在高速出行的路段上呢，要严格遵守这种限速的规定哈，不要开快，减少那种变道超车的情况。如果突遇那种团雾啊、强降雨，及时驶入服务区来进行避险。虽然下雨你的心情可能有点郁闷，但是呢，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各位送去一份轻松的好心情。不好意思啊，嘴有点瓢。今天我们一个小时听到的全部都是男生和男生对唱的歌单啊！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王苏龙和徐良的一首小轻松氛围的歌曲，叫《后会无期》。接下来呢，来听到的这首歌，对，今天呢不是说有一些特别特别经典的歌，就是有很多歌可能大家没有听到，可或者是没有听过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答题，所以有的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互动的没有那么积极和热烈了。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想给大家做个选择题，好不好？这是一首2018年的歌曲啊，也是典型的港式流行对唱情歌的一个模板了，或者说是在当年的话，一个是天花板级别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叫做《拔河》，我觉得又是一首很多朋友没有听过的歌，但其实是当年很经典的一首歌，所以接下来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是梁汉文和香港的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知名歌手来共同演唱的歌曲啊，给大家两个选项吧。这首《拔河》你知道是梁汉文和谁演唱的吗？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你如果是听过他的歌的话，应该对他的声音还是比较熟悉的。来，两个选项啊， A 是刘德华， B 是陈奕迅。来，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拔河》。

这首歌是2018年的歌，叫做《拔河》。那么这首歌是梁汉文和谁来演唱的呢？哎，大家怎么都选 A 刘德华呀？这个陈奕迅的声音他不明显吗？对，正确答案啊，梁汉文、陈奕迅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拔河》。其实如果说男女对唱唱出来的感觉是一种爱情的纠缠的话，那么这首男生男生的合唱更像是两个男人在倾诉感情里进退两难的那种挣扎感啊。声线的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把一段那种不对等的感情里的拉扯和坚持的僵持的那种状态娓娓道来，所以呢情绪是有点深沉内敛的，但是又没有歇斯底里，就很贴合男性的那种不擅长宣泄情绪的一种特质。怎么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朋友觉得这首歌还好听吗？说到男生和男生对唱的话，我那天也是找了半天啊，我说到底有哪些歌单是这种男生和男生对唱的呢？啊，刚才加菲猫还推荐了一首，说苏建信和薛岳的有一首跨时空的对唱，叫《如果还有明天》。真的不多，我找了半天，当然除了男生组合之外啊，比如说像光良品冠啊、无印良品组合呀、啊、然后还有小虎队啊，他们那种就不算。我说的今天的歌单全部都是男生和男生专门特意结合而演唱的这些歌曲。今天已经是8月12号了，哎呀，孩子们在家过暑假是不是心情有点越来越小紧张了，觉得快开学了。

0: 对吧？所以在这个开学之前，一定要让自己过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或者说是回味无穷的暑期。赶紧来参加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吧！今年我们已经是连续第十年的举办了，口碑见证啊！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呢？官方媒体主办，更加的安全靠谱，对不对？项目也会更加的丰富。我们下一周的团期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下一期一结束之后，很快就快要整个团期结束了。所以剩的名额也不多了，抓紧时间想要让孩子来体验一下的哈，回复一个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详细了解一下。其实通过这个夏令营之后呢，孩子们能够收获很多，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子更加的挺拔了，也学会了更加独立了，去有着团队协作的意识了，也敢挑战了，感恩父母，懂得珍惜了。那么今年呢，海陆空的三条线路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哈，让我们一同去见证一下孩子们的蜕变。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
2: 音乐好心情是最好的陪伴，在魅力881，也在我给你的每首歌好歌里。我是周杰伦。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51。现在有需要装修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我们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活动还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另外呢，装修确实一件很费钱的事儿啊，所以我们也为大家考虑到了省钱。怎么省钱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是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的啊，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2000元的家装补贴是可以直接抵现金来使用的啊，所以记得一定要去领。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七夕节的好物啊，然后大家这会儿呢有什么样的需要的话，还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霜，今天推出的有这个林清轩的套盒，然后还有这个山茶花的精华油，还有雅诗兰黛的眼霜，以及这个我们爆款商城推出的海蓝之谜的三件套，您都可以作为七夕礼物去选择一下。当然自己自用的话，今天的价格也都是非常合适的。如果想要海蓝之谜三件套的朋友哈、那今天呢您回复一个大牌，回复大牌只需要600多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想要林清轩山茶花修护精华油的，今天只需要200多块钱哈、整来还给大家赠送了很多像什么微珠水啊、多肽霜啊等等，是一大套一整套的礼盒，200多块钱。您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还有我们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2瓶，还给大家送一盒卡诗的洗发水，加在一起啊，加在一起300多块钱，啪一发三啊，眼霜2瓶，再加一个洗发水1瓶，总共也是有礼300多块钱，还是有礼带的啊，也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的男生

对唱版的歌曲《最后一首》，来自李荣浩和陈坤2021年的歌，这首歌叫《演员和歌手》。说到李荣浩和陈坤啊，他们一位是创作歌手，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实力派的演员，所以这种跨界男生的合作又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啊。这首歌是有着一种都市文艺的氛围感的，它不同于情歌的对唱，更像是两个男生之间的啊彼此理解，然后去探讨一下身份、孤独和坚持。好像就是李荣浩就说，哎呀你作为演员很不容易啊，然后陈坤就说，哎呀你作为这个歌手也很不容易啊等等。而且这首歌会延伸到一种对于知己、对于理想和对于未来的一种人生的感悟。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演员和歌手》哈，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你看音乐就是这种不分形式、不同音色的组合，总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啊！所以今天的歌曲为大家准备的，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市2025年平均工资公布，郑州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104元，名义增长4.1%。购房办事少跑腿，郑州公积金贷款购房一件事儿便民服务点已正式启用。国内新闻，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了，已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疆全区4A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了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根据不同的车型按车收费。体育方面，哈里凯恩以57%的断崖式概率领跑2026年金球奖最新预测榜。娱乐方面，披荆斩棘2026宣布主持人为沈梦辰、齐思钧，见证人为侯佩岑、孙楠、余文乐、刘畊宏等28位艺人，完整名单公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来自陈世安，叫做《天后》哈。歌词大概唱的意思就是说哈，明知道对方在享受你的付出，把你当备胎当粉丝，可是你就是走不开逃不脱，而且还拼命的往里挤哈。所以呢，这属于一种伤感的故事，再加上陈世安这种沙哑的声线，带点撕裂感，带点隐忍，真的把这种感觉唱得淋漓尽致。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来西亚歌手陈世安带来的《天后》，又是一个歌名特别简单，你看歌名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在唱什么，你听歌词才能够仔细分辨出来。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夏云想和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有没有那些歌名看着平平淡淡很普通，甚至有点敷衍，但是歌曲很上头，听完之后让你单曲循环，直接撼到你的歌单当中的歌曲，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我记得李荣浩之前有一首歌叫做就这个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你就感觉什么意思呢？是敷衍吗？其实也是一首比较有态度的歌哈。所以歌名普通不重要，重要的是藏在普通背后的好东西。今天来分享分享吧，那些被歌名耽误的好歌曲。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那看到很多朋友还在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提醒大家伙，今天的河南仍然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中东部南部有大暴雨，中部西部沿山啊地区是有特大暴雨。也提醒好朋友们，咱们出行之前，特别是走高速之前，您最好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无管制。也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阴雨天气，是不是大雨天气长途出行，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路上的安全，对不对？当然很多好朋友这会儿在路上行车，那雨天行车涉水路段咱一定要注意避免。第二呢，就是如果咱车窗起雾的时候哈，

影响咱开车的视线，快速除雾的方法，第一时间咱打开那个 AC， 同时打开扇形的前挡风玻璃除雾，关闭内循环，这样车内的这个雾气就可以快速的消除了。如果雨水太大，咱走高速的时候打开车辆的前后雾灯，因为雾灯的穿透力更强，在雨天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周围的车辆来提前判断你的距离和位置。另外在这个高速上啊，特别是在湿滑的路面上，在高速上咱最好不要走最左侧的行车道，因为左侧的车道比较容易积水，而且离隔离带比较近，所以咱尽量走在中间的车道上。如果前方有积水，握紧方向盘方向盘这个轻点刹车减速，是吧？提醒好朋友们，雨天行车咱尽量拉大行车间距，保持好安全距离。路上有什么样通行情况，有积水点，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帮助更多车友安全通行。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就是您每天盯电脑看手机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是8个小时、10个小时还是更久呢？就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我们天天盯着这个蓝光屏幕时间一久，眼周就容易暗沉，干纹也出来了，眼周的黑眼圈怎么睡都消不掉，是不是？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抗蓝光的眼霜，来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小棕瓶。其实这个眼霜啊也不用多介绍，大家都知道常年霸榜销量第一，200多万人用过，口碑非常不错，很多朋友都是空瓶了复购，复购了再空瓶，来来回回就是它。白天抗蓝光，晚上修护眼周皮肤，坚持用干纹淡了，滋润眼周了，还淡化我们白天积攒下来的氧化损伤。而且质地很舒服哈，温润好推开，不粘不稠，也不会闷这个脂肪粒，甭管您是干皮、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最关键的是男女通用，别觉得这个用眼霜是女性朋友的事儿，这男性也经常对着屏幕呀打游戏、写方案，这眼周是一样容易这个衰老，所以眼霜男女通用啊。那这款眼霜的专柜价格是565一瓶，两瓶是得1000多。今天 UP 商城马上到七夕节了，咱的宠粉福利价，一瓶只要368，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咱是买一瓶再给您送一瓶的机制。您没听错哈，朋友们，是368，咱到手了两瓶的正装，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正儿八经的正装，算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但是能够买到雅诗兰黛的正装眼霜，感觉随便找任何代购也买不到这个价格。而且今天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车友，再给您额外赠送一瓶卡诗的洗发水中样，这一瓶买下来也得好几十，今天白送。368拍一到手3样，两瓶眼霜加一瓶洗发水，是专柜的礼袋，咱拿来送人自用都合适。这不是马上快过七夕节了吗，是吧？给媳妇儿或者是给闺蜜人手送一瓶这个眼霜，100多块钱一瓶，价格划算，用起来确实好用。我用过这种眼霜哈，最大的感觉就是你熬完夜第二天眼睛本来是肿的，但是你用完之后它眼周的状态没有那么的垮，没有那么的暗啊。用过的好朋友大概都知道，是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款眼霜咱就可以看到了啊。300多块钱到手两瓶正装的眼霜，值得去抢一抢。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

这首歌来自曹轩宾，你不在北京。可能提到这个名字稍微朋友们有点陌生哈，但是如果说另外一首歌大家是比较熟悉的，来自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那这首歌的作曲人就是曹轩宾哈。嗯，他也不是一位新生代的歌手了，80年就出生了，今年40多岁了，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生出身的人，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就在做音乐，后来到北京做了北漂，所以你看他能给很多大牌写过歌，自己在幕后一藏好多年，就是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想唱自己写的歌哈。所以这首歌《你不在北京》就应运而生。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咱今天聊天的系列，就是歌名普通，歌曲不普通哈。听着名字《你不在北京》，普普通通，讲的是什么呢？一个北漂的人在偌大的北京城里经历了一段感情，那个人走了，人走了，城还在，每天呢还是继续坐地铁走三环四环，路过那些你们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但是身边的人已经不在了，就那种空落落的感觉，不是撕心裂肺的痛，就是一种顿顿的持续的渗到骨头里的那种伤感。歌词当中很多具象的这个形容词，比如说地铁呀、街灯啊、冬天的风啊、闭上眼走过的路啊，就瞬间把你拉到了一个情境当中，你好像看到了这个人，爱人不在了，他带着那种温的、沉的、疲惫感的声线在唱着思念的感觉。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那歌名

0: 听着普通，那歌曲相当不同，不普通的歌。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发眼霜啊，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非常好用啊，用完之后你会感觉眼睛没有那么浮肿了，而且眼周的皮肤没有那么暗沉了。眼霜这个东西不需要买太贵的，选对的就可以。之所以这个抗蓝光的眼霜能够卖得这么好，就是靠大家复购的，是市场会说话，好产品自己会说话。来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价格也非常划算，300多块钱可以到手两瓶啊，朋友们，两瓶是正装，您自己留一瓶给妈妈送一瓶，您自己留一瓶给闺蜜送一瓶，或者两瓶直接送媳妇儿，没问题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啊，保价到年底。也就是说咱不用去挤那个双十一，因为这个价格比双十一还划算。这会儿还有好朋友在问这个高速的通行，通过咱交广领航大数据看到哈，目前整体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有部分路段出现了交通管制，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哈。另外也提醒大家伙，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目前像郑州周边的高速，包括像郑滦高速的这个郑滦高速的全线，还有洛滦高速的全线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或者是货车上站通行的啊。更多详细的高速路况，您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看一看。当然也提醒好朋友们，这个下雨天行车，咱一定要注意行车间距，而且呢要注意减速哈，就减速慢行。还有要提醒今天就是出门就是打伞淋雨的朋友们，到家或者是到办公室之后记得更换衣物哈，因为潮气对我们的身体不好，注意保暖，及时更换上干爽的这个衣服，帮助我们的身体迅速回到正常的温度，是不是？回到办公室之后呢，可以给自己泡杯茶，煮杯生姜茶喝一喝。不要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还是那个，就是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呢歌曲一点都不普通，能够让你印象深刻的歌或者是非常有深意的，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说一说哈。我觉得听起来普通但是内容不普通的还有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没想到特种兵走出了上万名的孩子们，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妥妥的小学生，走的时候都变成了一个英勇的小士兵，腰杆挺直了，早睡早起了，更加独立了，而且还学会自己洗漱穿衣，懂得感恩，懂得团队协作了啊！孩子们在这儿收获了成长，收获了蜕变。我们也听听看参加过夏令营的小学员，他们哎有什么样喜欢的项目啊，听听看啊。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吃。
1: 嗯，是，小朋友们说这个来这儿本来想减肥的，结果没减下去，还胖了几斤哈。饭菜很好吃，八菜一汤，四荤四素，据说还带这个餐后小点心、小水果，那是相当美味了哈。关键是咱的夏令营带队老师也很专业哈，咱再听听看这个带队的这个教官怎么来这个训练孩子们的。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1: 是的呀，期待更多的小朋友在暑假的小尾巴当中哈，参与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咱的夏令营不只是枯燥的军训哈，还有很多丰富的项目，刚才听小朋友们都介绍过了，是研训加欢乐，孩子们是快乐到不想回家。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3个汉字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的宝贝抢占一个特价名额。那今年咱的陆军特价名额应该报完了吧，还有没有，您回复特种兵3个字去看一看，找我们的小客服咨询咨询哈。希望在这儿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6: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预期，而且莫文蔚唱歌有一种很厉害的点，就是声音是慵懒的，但是明显慵懒中带着清醒，就明明很淡定很松弛，你仔细听他的每一个字咬的都非常的清楚哈，很精准，情绪全在里面，感觉这种能力既是天赋又是功力。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只是不够爱，应该是这个呼吸有害的另外一个版本哈，就是中文版，粤语版本叫呼吸有害。这首歌是2019年的时候 TVB 的一个好看的大剧，叫做飞虎之雷霆激战啊，这个 TVB 的剧，其中的 OST 哈，听起来就满满的港风啊。提醒好朋友们，此时此刻呢，省内还是在持续的降水，从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焦作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中西部和北部、南阳东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区会有大暴雨，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这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哈，如果咱有长途出行的计划，您要提前查好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另外做好行车规划。像暴雨天气哈，也要尽量避免长途出行，提醒好朋友们啊。涉水路段我们一定要谨慎驾驶，另外可能很多好朋友今天或多或少都会淋点雨哈，淋雨之后咱到办公室或回到家一定要注意把衣物给换成干燥保暖的哈，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迅速的回归到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注意不要立刻进入到温度比较低的这个空调房，到办公室之后呢咱就煮点这个开水，泡点茶或者是喝点生姜水，是不是，或者是有条件的咱可以加点红糖啊，泡着喝一喝，让身体快速回暖。朋友们走在路上遇到积水路段，也可以把这个路面信息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帮助其他的车友正常通行啊，想要知道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查看高速的这个交通管制和通行情况。一到下雨天你会发现哈，有时候这个平时还不显，但是有的车开的时间久了，一到下雨天就会出现一些故障或者是问题，比如说这个故障灯亮起，加速无力，车还抖动哈，这个点火还有点困难，这可能也不只是车老的原因，也可能是咱发动机当中内部积碳堵了，这个喷油嘴雾化变差了，燃烧不充分了，所以你踩同样的油门，这个油没变成动力，全都变成尾气排走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伙推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个用起来很简单呐，咱加油的时候直接倒到油箱，跟着燃油走，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能够一点一点的软化剥离，随着尾气排干净，这时候您的发动机呼吸顺畅了，燃烧的效率变高了，动力自然就回来了，而且油耗自然会往下走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反馈过说加过2次之后就感觉到转速表更稳了，1个月下来油耗就降下来了，省的钱早就把这个氧护剂的成本给挣回来了。而且好朋友还说以前可能加一箱油只能跑400多公里，现在能跑到500多，以前的油耗是10点多，现在降到了7点多、8点多，有的朋友用的时间短可能降到了9点多哈，这个都是朋友们的真实体验感受。您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大家伙的留言了。除了刚才推荐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个一年用一瓶足够了，还有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3瓶，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还有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这个用起来也是非常好，特别适合就是8年以上的老车，老车也能恢复动力，也能省油，您就试试咱的万能通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七夕心意不用

0: 潮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都在发路况啊，您发高速两个字可以看到高速的通行。另外也提醒大家伙儿，这两天呢降雨比较多，特别是涉水路段，您如果遇到的话一定不要轻易去尝试通过，尽量绕行，以免咱的车辆在水中熄火，车辆受损啊。出行之前咱可以用万能通出碳氧护剂，好好的呵护呵护我们的发动机，特别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可能很多好朋友一到冬天车辆打火困难哈，特别是老车，这个动力会更加的不足，您用万能通提前给它修护养护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咱就可以看到了。这会儿看到还有好朋友问，这个夏云你的上身背包图还有没有，您发秒杀两个字可以看看前两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包。这个包呢就是很划算，130多块钱我记得啊，就很划算，而且皮质很软很舒服，软软糯糯的，颜色还很多，6个颜色可以选，是水桶包，就是自重很轻，现在真的不愿意背那种自重很重的包，背起来压肩膀哈，特别是夏天穿个这个无袖短袖，胳膊上勒的都是印子哈，就很难受。这个包自重很轻，价格很划算，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可以看到夏云的这个上身图，您看看是不是您喜不喜欢啊，100多块钱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很合适啊。当然除了这个背包这两天正在热卖当中，还有咱的林清轩的以油养肤的这个精华油也很好卖，这两天真的微信平台被大家伙的秒杀给刷屏了。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林清轩啊，国货品牌，连续多年是销冠啊。成分呢就是清轩萃，选自800米高山的山茶花，搭配上品牌专利的发酵技术，主打以油养肤。这个概念很多朋友是不陌生的，针对像泛红敏感、干燥起皮、上妆卡粉、干纹细纹，一瓶就给你兜住了。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外油内干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哈，它就像给你脸穿了一层防护衣，完全不糊脸，而且上脸好吸收。日常是499块钱一瓶，今天的价格真的很划算，299块钱买一送一，两瓶到手，还是正装。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99元的烹坛这个精华水和一瓶面霜。都是专柜礼袋包装，高端礼盒包装哈，就是送人有礼盒那就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咱就可以去看到了啊。对，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款以油养肤的精华油您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儿，您看到的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布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力推的，因为它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用的材料呢都是绿色环保无污染的，所以咱家庭居住的环境一定要那种靠谱安全的，是不是朋友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关于装修的烦恼。

脑抛给我们，抛给咱的家装节，咱只需要就是开工的时候过去敲个那个什么，放个花，那叫什么？就是去举行个小仪式啊，就是验收的时候，咱去找专业的团队去验收一下就可以了，中间不需要咱操太多心，就是这种省心贴心。是不是就感觉哎，让我们心情就变好了，关键是你入住的时候看到新房完美落地，那心情就更美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甭管是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报名的哈。而且呢，这个家装节活动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全方位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魅力变奏曲不见不散。也提醒大家伙，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啊，拉大行车间距，注意行车安全。明天见。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2025年平均工资公布，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91023元和52941元。商务部拟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名列其中。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将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体育消息， NBA 中国赛2026今天正式开票，独行侠和火箭10月份将在中国澳门进行两场季前赛。娱乐消息，由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昨天上映，电影总票房破亿，口碑一路水涨船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我原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没发现最后还有一声那种听起来哎有点轻蔑的那种哼这样的一声笑声啊。这个挺特别的，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叫做《那天下雨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也非常契合今天这样的一个雨天的天气。欢迎朋友们在11:05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又回来了啊！一个星期没见大家，不知道此刻的您是否还在广播前守候我们这档魅力快乐颂的节目，也守护着你的子恒哥哥呢。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啊，我是子恒，也欢迎朋友们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天气啊，依然是一个下雨天。那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为阴天的天气，大部呢都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安阳南部、新乡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明天的话呢，全省将会变成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我省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天气呢还会持续有几天啊，所以呢朋友们在出门时记得带好雨具的同时，还要注意小心慢行，同时呢在强降雨的时段一定记得尽量不要外出啊。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的风也比较大啊，阵风6到7级，东北风4级左右，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那么随着这种降雨呢，还有这种风的来临，也带来了一点点凉爽，所以呢也不会像前两天天气那么的热啊。而且呢就在刚才，郑州市气象台还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所以呢提醒朋友们，今天的这个雨呢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出门时小心慢行，同时呢也在雨天啊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和前车的安全车距。好嘞，咱说了这么多啊，猜歌这个环节呢就是大家这两天可能也在继续进行着，我知道杨洋也非常辛苦啊，但是呢这个子恒版的猜歌呢今天还是要继续的，所以我们家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朋友们听好了今天的歌曲，看您能不能猜得对。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我觉得比较简单啊，开胃小菜，请朋友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他怎么一下唱出来，你这是作弊啊这位歌手。咱们重新来听一下前奏部分啊，来。哦哦耶。好，开始了啊，他马上就要唱了，所以请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请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啊。请您告诉我刚才我播的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来，再来一遍。哦哦耶。今天这也不知道是我一星期没上节目这手生的，还是这电脑今天有点卡顿啊，感觉这个电脑今天有点不太听话呢。鼠标点半天了这没反应。来，咱们再听一遍前奏部分啊。哦哦耶。好，请朋友们

0: 告诉我，刚刚播的这首歌曲的前奏啊，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马龙说：“子恒，你刚漏题了。”我就说：“你看，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就是这一周没上节目手生的，还是电脑今天跟我作对啊？他刚才就是我点了半天，他没反应，然后我再一点，他啪一下就出到那个副歌部分了。就没办法，这不是我的错，电脑惹的祸啊！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说一下正确答案。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刚的那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今天啊，这个不知不觉来到了8月12号，那么在下周的今天，给朋友们提前提个醒啊，下周的今天就是七夕节了。是的，下周啊就是浪漫的七夕，所以咱们送礼物啊不用求贵，您送对了那才是走心的好礼物。所以啊，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一下被很多人种草的，同时也是好评刷屏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各位朋友们，这款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作为七夕节的礼物一定是不要错过的啊。您这样啊，可以先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一看咱们这款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咱们这次是商城七夕的专有机制啊，价格一降到底，不管您买来是自己用还是跟朋友们拼单，或者是送闺蜜或者是送媳妇儿啊，都特别的划算。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链接，错过您真的得拍大腿啊。来，先给您说一下这款眼霜的价格啊，因为它的效果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全能型的眼霜啊，它的价格今天是这样子的，平常一瓶眼霜它的价格卖到565块15毫升，两瓶就要卖到1130，这个您了解的都懂。今天咱们是给您做到的专属的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多少钱呢？不要565，只要368，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同时咱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期间，您下单咱们买一瓶送一瓶，是的，您没有听错，买一送一啊。今天368元买一瓶送一瓶，都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到手两瓶只要368元，您没有听错啊，咱送的不是小样，送的都是正装产品，一瓶不到200块，超值划算。同时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您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药一份，日常价49.9元，今天免费送。所以今天咱们368元拍一发三，还送您专柜的礼袋装，保证正品，假一赔四，限时福利先到先得。所以现在朋友们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今天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368元买一瓶送一瓶，再送您一个卡诗洗发水的中样，所以呢今天只要300多块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喽。那么至于刚才的那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您有没有听清楚呢？咱们的一起来猜歌，
1: 一起来猜歌。
2: 哦哦耶，
0: 好嘞，就这么多啊，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刚才我提到了下周的今天将会迎来浪漫的七夕节，所以呢你可以把刚刚我们推荐的那款商城当中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作为礼物啊，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送上一份小礼物。咱们生活得有点仪式感，因为啊这些仪式感才能增加我们生活当中的浪漫。这首歌我们分享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

0: 测了10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充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4: 欢迎在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子恒。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那首歌其实很简单，因为刚刚我还一不小心漏题了，所以呢，来我们直接话不多说，公布正确答案，
3: 一起来猜歌。
4: 来，请听正确答案。有，这是一首说唱歌曲，来自于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5: 我一分钟的英雄，
4: 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唱啊！

这首《我的麦克风》是潘玮柏在2003年的时候呢推出的一首歌曲，虽然说又是一首翻唱歌曲啊，因为潘玮柏在出道前期的很多歌确实都是翻唱的，而且呢还都唱出了个人的风格还有特色。但是呢，这首歌曲在填上了中文词以后呢，它就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意义，就是他说麦克风这个东西呢，就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靠这支麦克风发出最强音。所以呢，努力奋斗，将来你也可以在自己的舞台当中发光发热，所以这首歌曲还多了一点不一样的励志色彩哈。

哎，这歌听着还是非常过瘾的啊，因为呢这种非常强劲的旋律，再加上潘玮柏的这种说唱，带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今天这个下雨天呢，相信很多朋友

0: 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也的确遇到了一点点上班时候的困难啊。现在又工作了一个上午，心情可能多少都会有点压抑，所以没关系，咱们在魅力快乐颂当中，咱们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猜猜歌，让自己的心情呢能够变得更好一点点啊。刚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首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你答对了吗？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首歌曲当中，请朋友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请朋友们猜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才我们播的这段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嘞，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这位歌手呢，在九月份将会到北京举办他的演唱会，也是今年他的这个演唱会的收官之战啊。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位叫半盏清酒的朋友想咨询一下河南高速目前的实时路况。那这样啊，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情况，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高速或者是回复路况，就可以来了解目前河南高速的详细的内容。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来回复高速或者是回复路况，就可以了解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感谢朋友们对节目的关注还有支持。那个星期一的晚上啊，大众电影百花奖已经是正式的落幕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观看这一届的百花奖。那么这一届的百花奖的获奖的名单也是最终的公布了，比如说最佳影片，那么是颁给了哪吒之魔童闹海，优秀影片惊蛰无声，最佳导演长安的荔枝，最佳女主角魏诗雅，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最佳女配角萨尔娜，最佳男配角王骁，最佳编剧南京照相馆编剧许璐阳、张柯、申奥，最佳新人给到了陈丽君。那与朋友们有没有观看这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现场直播还有实时投票呢？就是我也看了这场现场直播还有实时的投票啊，我是在现场看的。所以有朋友问我说，最近这段时间子恒为什么没有上节目啊？这个就是原因啊。还是感受到了非常浓重的现场氛围，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紧张刺激的现场投票的这个环节。来，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猜一猜，就是刚才我们播的那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您告诉我刚才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那么刚才我也给大家说过，在下周的今天我们将会迎来七夕节，就是下周的今天。您别看啊，就短短一个星期，但是我想问一下广播前的男同胞们，你的七夕节礼物准备好了吗？你不要到跟前再去现准备啊，到时候你怕时间来不及，万一你要再忘了咋整？所以今天正好听见了啊，咱们就赶紧着把七夕节的礼物先备上。另外咱们广播前很多的这个小姐姐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啊，过七夕咱要自己让自己活得漂亮，是不是？咱自己给自己买上一份七夕节的礼物，我们自己过也是非常的浪漫，对不对？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林清轩山茶花修护精华油，这是 4.0 的版本啊。今天咱们七夕节的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9就可以把它带回家。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有朋友说了，299啊，这一瓶不便宜啊。嗨，来听我给您好好说啊，咱们今天这个 UP 商城的重磅福利，林清轩 4.0 版本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

0: 咱们的这个50毫升的价格是多少呢？原价是499一瓶，现在咱们两瓶卖到998，今天不用这个价钱了，咱们只要299就可以带走了。您是不是觉得这样一听，哎，那还挺划算的？同时告诉您啊，咱们299买一瓶送一瓶。我觉得我们商城真的是太大气了，我们经常搞的就是买一送一，打过折以后再给您买一送一。今天是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两瓶到手只要299，原价一瓶都要卖到499，现在两瓶到手299，你这样一听是不是就觉得特别划算了？哈，对，所以呢，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同时还没有结束，在此刻我们的直播时间段下单，我们再送您价值99元的林清轩蓬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还没有结束，我们还给您是准备了有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前100名也是直接送。也就是说今天299元你拿到的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1瓶60毫升的蓬坛微珠精华水，再加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套升级的高端礼盒包装，送礼自用都是大方合适的。这个套装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000元，今天咱们只要299就可以把林清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为您准备的七夕专属服力的高端礼盒套装来带回家。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平常上1000元的这一整套今天不用满减去凑啊什么的，299全部带回家，你就说划算不划算吧。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获得产品的链接。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6: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个歌曲最近也是在我的歌单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赫也还有黄龄所带来的歌曲《过海》，也是呢最近在暑期档当中非常火的一部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歌。如果说朋友们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呢，在看到了八仙他们一起过海时候配上了这首欢快的歌曲，你会觉得那个以前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神话故事，在如今的这种现代化发展的今天，用动画的手段呈现出来，多了一份不一样的色彩。所以整首歌曲呢带给我们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既有跟电影当中的主题契合，同时也希望你能够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的那种清新感啊，非常不错的一首歌。时间来到11:37，这里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我们将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这个歌曲也不难啊。哎，怎么还有过海？等一下啊，让我先把过海关了。来，咱们听一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公布正确答案。我真的一星期没来了，电脑操作有点不熟练了啊。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非常明显啊，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哎，人家歌就是这样写的啊，歌名就是下个逗号路口逗号见。你不要一直说下个路口见啊，人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停顿的，有一个环节的，好不好？这歌曲呢是2009年的时候呢，他的同名李宇春专辑当中收录到的这首歌。同时呢，在整首歌曲里面，它的特点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副歌部分那个滴滴答滴滴答。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歌不会就叫。

0: 哎，这是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那虽然说这首歌曲呢听起来非常浪漫，我刚刚也说了，下个路口可能会有无限的未来，可能会让你体会到不一样的缘分，那种莫名的惊喜其实是最可贵的。但是对于我们开车的朋友来讲，在下个路口你拐弯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看一下你的这个右后镜啊，还有就是你要观察一下行人，还有就是注意要减速慢行。所以呢，说到这个开车啊，真的里面门道多了去了啊，除了咱们下雨天呢要注意安全开车之外呢，要保持好前车的车距，同时呢，刚刚我说的这种在拐弯啊转角时候及时的关注一下，尤其是被这个 A 柱 B 柱挡住的地方啊，咱们要及时的观察一下盲区，然后呢小心通过啊，这样是比较安全的一种行为。同时呢，咱们的爱车你在平常呵护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它里面的门道，比如说你的爱车最近故障灯亮了，最近你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你不得想办法处理一下吗？来，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我们为您准备了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咱们可以在这样的平常开车的生活当中把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加到油箱当中，让它一边开车一边给您做除积碳、提动力、做氧护等等各方面的工作。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这其中啊，我们给您推荐一款热门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系列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说您的爱车已经开了有4-5万公里以上了啊，您就可以用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面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除积碳，第2瓶提动力，第3瓶清三元。您看这个积碳清了之后呢，咱们的车开起来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而且提完动力以后呢，你再踩油门的时候它反应速度就更灵敏。最后呢，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在使用的时候呢，方法非常简单，把它按照说明书呢加到您的油箱当中，您再去加油就可以起到清积碳、提动力、降油耗、养护发动机等等多重好的效果。所以朋友们现在不要犹豫啊，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赶快行动吧。猜过了第二首歌曲，第三首歌咱们也为您准备好了，来，一起来猜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嘞，请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好嘞，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猜一猜这个正确的歌曲啊。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正确答案。那上周呢，我们是已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在本周五也就是14号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三伏天的末伏的状态。所以你看这天呢，眼瞅着就快凉下来了啊。所以呢，您家的新房准备装修了吗？

准备什么时候想入住呢？现在啊，咱们为您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家装节的活动，联合到了华普装饰，给朋友们提供好的家装的创意，提供优质的家装的服务以及售后的这种高质量的售后品质。所以您的这个新房如果装修还没定下来，老房翻修也想趁着这个天冷先赶紧给它整一整，您就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咱们为您准备了很多的优惠福利，您看像这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包括呢咱们的硬核福利，还有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话呢，现在就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赶紧报名给新家装一装修吧。王力宏的歌《大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

0: 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今天的这个下雨天呢，的确是给出行带来了一些难题，但是呢，我们听到一些歌曲，包括我们想象一下另外的一种方式，它可能也不完全都是障碍啊。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卓璇的《昨夜风今宵月》，希望朋友们在这样的雨天呢，也能够保持好一个平和的稳定的心态，也让我们在雨天出行时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前车安全车距，同时遇到涉水路段不要贸然的通过，一定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路线通行。还有呢，就是咱们行人出发呢，也要注意积水路段啊，不要贸然的前去。11:53，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最后一首歌曲啊，就是来自于刚刚我们猜歌的正确答案。那么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其实我刚刚有提示啊，上周咱们不是刚刚立秋嘛，对不对？加上呢，夏天在本周五呢也将会迎来末伏，所以呢，夏天似乎真的要离我们远去了。所以这首歌曲我就自然选了一首跟这个季节有关的歌曲。我们分享到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你答对了吗？我是子恒，明天见。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涨工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移动路径更偏西，受其影响，到13号之前，郑州都有暴雨、大暴雨，降水极端性进一步增强。郑州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于2026年的7月1号起开始调整。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起开始报名。体育方面，在2026田径世青赛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八。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的精彩表现获得最佳男主角，魏诗雅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演员王骁凭借在电影《南京照相馆》中饰演的照相馆老板老金一角斩获最佳男配角奖，萨日娜获得最佳女配角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现在外面的雨依然下的是非常大啊，我们再关注一下这次降雨的一个最新情况。郑州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30分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郑州航空港区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289毫米，经开区局地的累计降雨量达到23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的降水仍然会持续。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等全部乡镇和街道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局地的最大累计降水量会达到300毫米以上，所以一定要注意防范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此刻如果您开车在路上，不管是在城市路段还是在高速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然后避让一下旁边的电动车呀，包括我们的行人，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雨少年他和芝麻的《下雨天》。

看到微信上有朋友说，这首歌不应该是南拳妈妈的吗？这是另外一个版本，与少年他和芝麻共同演绎的下雨天，也和今天天气是非常的应景啊。提醒大家，此刻外面的雨呢并没有减小的趋势，而且呢天气预报说现在局部还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尽可能的待在室内。同时如果我们开车在路上的话，有一些积水点也是要注意避让一下，比如此刻郑州北部像三泉路、京广路、涵洞，因为积水已经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了。那么沙门西路和鹤壁路之间的水科路段也是有积水，最深会达到50厘米。连霍高速文化路高速北向南的上站口最右侧的车道积水没过半个车轮。北四环转东三环上桥口有积水啊，化工路辅道碧桃路口有积水，最深没过1/3个车轮。除此之外，像中州大道下航海路的匝道有积水，东三环双湖大道南向北有积水，万三路与洪泽路大道交叉口北向南方向的积水最深处没过了1/3车轮。而陇海高架西向东莆田下桥口下桥以后，路上有较深的积水，最左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如果此刻您开车在路上遇到积水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保证行车的安全情况之下，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分享给大家，相互帮助一下。下雨天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对不对？当然如果此刻您是待在室内啊，在听着歌吃着饭的话呢，也希望能够给您分享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虽然下雨，但是也阻挡不了我们这些传统佳节的到来。如果您想给您的爱人表达心意的话，下雨天出门不方便，对不对？动动小手就可以准备好一份心意之礼。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正好秋天到了，我们的护肤品也要换季了。秋天像河南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干燥真的是让人非常难受，而海蓝之谜主打的就是修复，它的滋润效果也是非常好，尤其是它的那款经典面霜，说实话这是我冬天必备的一款面霜。今天这套礼盒当中的面霜呢，就是经典面霜正装60毫升哦，它最小的是15毫升，这个是60毫升的，用一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换季的时候啊，干皮救星，而且如果您比如定时间的是要做医美的话，那么这个医美之后做修复也是非常好的。除了有60毫升经典面霜之外呢，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以及它的王牌产品精粹水。这次精粹水给大家准备的是30毫升的，总共有5瓶啊，带上飞机也是非常方便，旅行啊，包括出差啊用都是非常方便。那么这么一套，您在官网旗舰店的话，要卖到7000多块钱。今天在爆款上。

形成我们的七夕专属价只要699，记得啊，一定要限时领我们的200元补贴券，这样才是699。顺丰包邮啊，您放心，送爱人、送妈妈、送朋友都是非常有面子的，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下面这首歌曲也是乐队夏天当年非常火的一支乐队带来的，来自盘尼西林乐队，《雨夜曼彻斯特》。

看到微信平台上寂寞未央，他说啊，这首歌非常有感觉。他说前天晚上我挪车的时候啊，听到咱们魅力881在放许美静的那首《蔓延》，也是特别有感觉。尤其是被雨困在车里的时候，听许美静好美，真的是这样的。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天气氛围之下，听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那下面这首歌，你听了又是什么感觉呢？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雨一直在下，那虽然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呢并没有离开我们，所以这场雨还在下啊。那受到这场降雨的影响呢，我们周边的很多生活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也会受到多多少少影响。像今天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以及洛阳古墓博物馆、老君山、龙台大峡谷、白云山、机关洞、万岁山、武侠城，包括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等等景

区呢都发布了临时闭园的信息，所以各位如果有出游打算，一定要关注气象以及景区发布的相关情况，尤其是您打算去外地，比如外省，要看当地的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总之这次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当然您掌握了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下雨天总和听歌特别的适配，对不对？那么这样的雨天，这样的场景，你特别喜欢听谁的哪一首歌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汪峰在雨中。

此刻也要给在雨中开车的各位听众们提一个醒啊，那我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放慢车速，尤其是在拐弯地方，因为一般会比较湿滑，还有就是涵洞啊，包括一些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要注意了。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呢，今天咱们河南省也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所以说郑州各汽车站也全面暂停了所有的客运班线运营。那面对强降雨的天气和班线停运带来的旅客滞留情况，现在相关部门呢也是迅速启动了天气应急保障预案，全市各汽车站全面开放了候车大厅等休息区域，为滞留旅客提供舒适安全的临时休憩场所，同时也配备了便民物资，全天候供应免费热水、应急药品、爱心雨伞等等物资，满足大家的刚需。那此刻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下雨天如果待在家里面不用上班，也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家嘛就是这样的，是我们的港湾，在恶劣天气情况之下，在我们觉得身心很疲惫情况之下，都会给我们安慰。那如果今年下半年您要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啊，让您省钱的同时更省心。而且华普装饰为了让大家安心呢，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打个比方哈，装修90天，拖一天赔200，说到做到。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下雨天也是一个让人思绪特别敏感的天气，对不对？那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天气，你又会想起谁呢？下雨的时候，你会想到谁？来自阿杜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这次大雨呢，给我们的出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是在暴雨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那来自本台记者耿娟的报道，受到台风外围雨系的影响，昨天下午啊，在许昌也是迎来了强降雨天气，全市普降暴雨，局部呢出现了大暴雨啊。那么强降水呢也给当地部分小区带来了积水的现情。当天傍晚的6:09，许昌消防接到了紧急报警，在许昌市魏都区有一处老旧小区出现了积水倒灌的情况，一楼的居民家中被淹，有2名老人被困，情况十分危急。接到警情之后呢，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了抢险救援。经过现场了解，被困的2位老人年龄分别是96岁和56岁。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暴雨积水来袭时，老人无法自行撤离，只能够在家中等待救援。考虑到老人年纪偏大，行动不便，救援人员当即背起了2位老人趟水前行，快速将老人安全转移至救援车辆，随后又驱车将2位老人送护至另外一处位于5楼的住所，暖心将老人抱上楼，安全送到屋内，用高效又温暖的行动守护了群众的生命安全。所以当暴雨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要感谢这些在越危险的地方越坚守岗位的朋友们。同时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这个照顾好我们的父母，尤其是在一些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呢，也要提醒他们注意用水安全、用电安全，不要出门，待在家里面是最安全的。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莫文蔚，外面的世界。此刻外面的世界还是在下着大雨，在这儿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下雨天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又或者是哪首歌能把你带进美好的回忆，也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现在我们的省钱的那个补贴活动还有吗？您直接回复省钱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也算是我们对各位的一份小小的心意。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市2025年平均工资公布，郑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11465元，名义增长4.5%。郑州市24家企业入选河南省第二批美誉名品名单，上榜数量位居全省首位。来关注国内新闻，广东新规明确，10月1号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规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大的零食店的长沙零食王国，共有3.5万种零食，每天吃一款，全部吃完要96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大的零食店的长沙零食王国，共有3.5万种零食，每天吃一款，全吃完要96年。足坛球星年薪榜公布了 ，C 罗以2.119亿英镑的年薪断层领跑。娱乐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雨下一整晚，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周杰伦2010年的专辑《跨时代》当中，也是由方文山作词，钟欣明编曲的。我觉得特别契合这样的天气，对不对？雨下一整晚，还得有一整晚。因为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一直到13号下午的2点，河南大部、湖北北部、安徽中西部，还有上海、浙江东北部以及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等，就是这回的这个降雨的范围是全国性的啊，范围非常大，所以这个还会有中到暴雨，其中像咱们河南的中部和南部，尤其是像商丘啊、驻马店啊、信阳这些地区呢，要尤为注意，大雨还会持续，所以我们的安全这根弦是不能松的。此刻如果您在开车在路上的话，掌握的积水点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到我，可以通过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告诉我们，相互帮助啊。当然刚才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我们的这个UP 商城准备了什么好物啊？看来有些朋友都是等着，那您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所有的啊，男生女生只要您用电脑看手机，其实我觉得都需要呵护的，那就是我们的眼睛抗蓝光眼霜，来自雅诗兰黛。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七夕的一个专属的机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如果单买的话要好几百块钱，一瓶是368。那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单的话，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到手只要368。您没听错，我们是买一送一，送的不是小样就是正装，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会额外送您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这个日常买的话也得好几十块钱呢，所以现在很划算，对不对？368拍一发三，直接回复秒杀两字。张信哲，雨后。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2: 时间来到了1:1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那受到这次降雨的影响呢，咱们郑州市区的部分公交车也是停运了，像729路啊、202路啊、315路等等这样啊。各位，现在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公交两个字呢，就可以看到受到降雨影响停运的具体线路，回复公交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暑假真的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啊，孩子们的暑假作业都写完了吗？如果写完的话，真的可以让他们再去感受一下这种军营里的生活，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举办第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毕竟他们周围的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参加过，已经回来了，相信他们也会一起交流，对不对啊？不管是在自理方面能力的提升，还是说集体荣誉感的提升，又或者说是在社交方面的一种突破等等，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突破和学习领悟。那具体孩子们到底感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3: 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1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6: 我今年8岁了，
17: 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8: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9: 我5岁都马上该6岁。

0: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2: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3: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4: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5: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6: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
7: 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8: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9: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0: 你看孩子们的收获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都是满满的，对不对？相信他们的爸爸妈妈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有这么多的改变和进步，也一定是非常欣慰的。那现在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啊，2000元就可以搞定，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继续来听歌，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0: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
1: 你爱我吗？
0: 随流光。

来自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是的，再大的雨也会停止，再难的事也会过去，雨过天终会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啊。那雨过天晴之后，可能很多朋友还会开着车自驾游，对不对？哎，一定要给我们的爱车做一个保养。如果自驾游回来的话也是这样的，因为暑假嘛，自驾游的人特别的多啊，不妨试试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我们主要给您推荐两款啊，一款呢是它的叫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三瓶199，主要针对车龄在3到7年的朋友，是指车龄啊，不是您开车的时长，是您的车的用的这个年限3到7年。这样呢，它可以分三步帮您来这个清积碳呀、清三元呀，让您的车更有动力，保养的这个更好一些，以后花费会少一些嘛，对不对？酱油好省钱呐。那如果您的车已经超过10年了，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一套也是3瓶，但那可不一样哦，这个是239块钱，贵那么一丢丢，但是肯定清洁的力度也会更大，因为老车嘛，那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积碳呢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堆积起来的，10年天了，那不得也是陈年老碳了，所以要好好清一下，得下大力度，用我们的黄金套组试试看。三瓶完之后啊，哇，老车都找到新车的感觉了。回复888试一试吧。继续听歌，胡彦斌，感觉特别。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回复林清轩，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套盒还有没有啊，哈，那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既然有朋友问，就简单说两句啊。这个林清轩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这应该是他们家的看家产品了吧。最早他们出名就是因为这个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啊，和那种国际的大品牌相比呢，可能价格只是零头，但是效果各位相信我真的很好用，因为那些国际大品牌基本上我也都买个遍了，所以用来之后我觉得好像也不差很多嘛，性价比还是超高的嘛，这个零头都不到呢，对不对？这款山茶油呢，它主打一个修护啊，而且呢可以，关键是可以修护我们的皮肤的屏障，要肌肤更加的细腻，尤其是进入到秋季之后了，天气变干燥了，像我是干皮就更需要这个油的呵护，晚上起码得用点油，对吧？这样后续白天啊上妆就不卡粉了，而且会觉得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的，特别舒服。那这款油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价格是这样的，先说日常价，日常您在专柜买的话，一瓶是499，两瓶就是将近100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七夕福利价，买一瓶送一瓶，两瓶都是50毫升、100毫升，到手只要299。然后我们再加赠您一份99块钱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是个60毫升的，然后再送您15毫升的多肽面霜。但是提前给大家说啊，这个多肽面霜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前100单下的才有，因为我们只申请了100瓶这个多肽面霜。如果您手速过快的话，也就是说299块钱可以拿到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1瓶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的多肽面霜。你看平时出去旅行啊，或者出个短差呀，用非常的方便，只要299，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陶喆，因为爱。

因为爱，因为相遇而爱，因为爱在一起。马上到了十月份之后啊，也是一个充满爱的季节，对不对？很多朋友都可能会组建自己的家庭。那么如果最近你有装房子的打算，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了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希望能够为您的家装来保驾护航。而且华普装饰现在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啊。那个比如打个比方哈，这个工期90天，超过1天赔200，说到做到，发生纠纷的话呢，这笔钱直接赔偿你，是不是更安心了呢？

0: 情原来是这场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来吧。看到了微信平台上还是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特种兵的，想给孩子们再报一波，是不是？因为毕竟暑假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嘛。那么其实这次呢，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依然是有三条线路的，像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空军线路是在湖北。那不管您的孩子是想参加哪个线路啊，都可以根据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提示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啊。当然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些项目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们来听听。
2: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3: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4: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5: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6: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7: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8: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9: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0: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1: 你看，就是吃的好玩的好，而且还学到了很多东西，长了本领，长了自信，对不对？那可以趁这个暑假最后一点时间啊，还有这个10几天，不到20天的时间，给孩子们选择一个合适的营期，回复特种兵，张国荣为你钟情。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市2025年平均工资公布，郑州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104元，名义增长4.1%。购房办事少跑腿，郑州公积金贷款购房一件事儿便民服务点已正式启用。国内新闻，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了，已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疆全区4A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了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根据不同的车型按车收费。体育方面，哈里凯恩以57%的断崖式概率领跑2026年金球奖最新预测榜。娱乐方面，披荆斩棘2026宣布主持人为沈梦辰、齐思钧，见证人为侯佩岑、孙楠、余文乐、刘畊宏等28位艺人，完整名单公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首青鸟飞鱼带来的《此生不换》，勾起我们很多青春美好的回忆哈。当然借由这首歌也和大家提醒一句，最近这个降雨频繁，雨水比较多，但是呢不要过度的恐慌哈。我们最近可以趁着有雨的时候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谨慎出行，多多留意最新的天气动态，一定要这个注意好自身的安全哈。风雨过后呢，希望我们都可以自在从容。接下来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谭维维所带来的这首《不穿高跟鞋》，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陪你一起听歌。

这是我们频道台湾唯一所带来的这首《不穿高跟鞋》，是出自2007年的《耳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哈。我记得早年间的时候，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呀，包括我们在大街上见到的女孩子们，还是都挺喜欢穿高跟鞋的。可是现在可能更流行一种松弛感，是吧？穿平底鞋的人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们在过节的时候，我们可以送一双自己喜欢的鞋子。当然，我们也可以为了让自己变美啊，送给大家一些化妆品什么的。马上下周就到浪漫的七夕了，送礼物呢，其实不用追求太贵，选对了才走心啊！被无数人种草好评刷屏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真的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上。

商城强力推荐大家这个常年在我们的商城霸榜哈、销量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很多女生长期复购，口碑很稳。这次商城七夕专属机制哈、价格是一降到底，不管是买来自己用、和朋友拼单、送闺蜜、送媳妇儿，都特别的划算啊！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哈！抗蓝光眼霜呢是属于全能型的眼霜，长效锁水，长期使用的话可以提亮眼周的暗沉，帮助眼周紧致弹润，舒缓柔化干纹细纹，白天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到了晚上呢滋养修复这个眼周的肌肤，然后坚持养护，改善眼周的暗沉，舒缓干纹细纹，呵护眼周细腻弹润。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哈。今天下单的话性价比真的很出众，因为我们知道日常一瓶眼霜的价格是565，两瓶就要1130，对不对？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88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哈，一瓶眼霜只要368，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呢共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你看1000多对比300多，对吧？今天真的很划算哈，而且是买一送一，不是送的小样，全部都是正装，一瓶不到这个200块钱，超值划算。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的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一份，日常单买也得49.9元，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免费送哈，368拍一发三，还有专柜礼袋，正品保证假一赔四，所以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0: 如果你看过电影《我爱你》的话，听到这首歌应该会有很多电影中的画面在脑海当中闪现哈。这首王菲所带来的《我爱你》呢，是电影《我爱你》的同名主题曲。其实这首歌是录完之后沉寂了多年才正式面世哈，没有浓烈的呐喊，只有清淡朦胧的诉说，就好像是一场半醒的梦，在轻轻道出爱情当中那些抓不住但是又很真实存在的情绪。欢迎各位在14:23所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哇，时间过得很快哈，这个暑假的进度已经过半了，留给孩子们参加夏令营完成成长蜕变的时间也不多了。还没有做决定的家长哈，别再继续观望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一届接一届的回来参加，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的这个亲身分享哈，都是非常真实的证明。家长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性格变得开朗大方，而学员们也是收获各不相同哈。给大家分享几个哈，孩子们这个真心的表达。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怎么样，有没有在孩子们的这个声音当中听到那种兴奋的感觉哈？我听同事讲哈，最夸张的有一个小孩来过我们的夏令营6次。我们有海陆空啊，3线这个齐发哈，项目的选择非常的丰富。刚才也听到孩子们讲到了，对吧？有真人 CS 呀，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VR 体验啊等等，每一条线路都是非常有这个专属的特色的哈。是由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广播重金补贴，现在不到2000块钱你就可以报名了，当然只剩下最后几十个稀缺。

的福利名额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错过要再等一年了，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

王大同带来的一百种表情，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跟孩子读绘本哈，就是一百种表情，那个喜怒哀乐啊等等等等非常丰富的表情。下周马上就是七夕节了，你想象一下当朋友收到你送给他的七夕礼物的时候那个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的商城重磅给大家推荐林清炫 4.0 山茶花修护精油50毫升啊，不要错过哈！很多粉丝反馈，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油就值回原价了，而且买一瓶我们还送一瓶，没想到还有赠品，太值了，对吧？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七夕送人，都非常的具有价值感。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说回这款精华油哈，它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瓶，核心成分专属。这个清轩翠哈，采用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的，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的细腻，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现在特别流行这个以油养肤哈，然后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时节，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都可以用这款精油干皮柔润保湿，然后呢油皮细腻嫩滑。今天我们这个商城哈七夕的专属福利，因为日常的一瓶是499，两瓶就是998嘛，现在我们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大容量，到手只需要299，而且你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加赠价值99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福利还没有结束哈，这次咱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直接送，也就是说299到手是2瓶50毫升山茶花精华油，还有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多肽面霜，拍一发四哈，这个礼物真的是太具有性价比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用299哈来撬动这个上千块钱的产品，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

光哈。我觉得这个板块的存在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每天要和大家分享书，然后也逼我不得不去多多的学习。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让我们大家可以互相监督，一起向内探索，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人。当然发送读书两个字过来之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当然微博上搜索小池读书也可以找到我哈。那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源自于我听到的一个节目哈，是关于社恐的，说为什么越社恐反而越容易狂热追星呢？这其实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研究，不是说你疯了，是你在我找这种内心缺失的那一块儿哈。这个事儿呢，不是说是瞎观察，因为在国际心理学上有一篇研究专门是扒过底，叫做名人崇拜与物质主义，聚焦自恋与名人的感知相似性。追星本身它是分为三个层次的，最基础的就是娱乐社交性哈，就是当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啊，挺健康的，没什么哈。再往上呢是叫强烈私人型，会觉得和偶像有私交，总忍不住的想起他。最顶层的就是边缘病态型，这就真的要影响到生活了。那咱们今天聊的主要是从第一层滑到第二层甚至是第三层的那群人。研究里面有一个挺颠覆的发现，就是驱动深度追星的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厚皮自恋，反而是外表社恐内心敏感的薄皮自恋。这类人平时看着是谦逊低调，甚至有点不自信，但内心呢其实藏着对认可极强的渴望，现实当中得不到的反馈他们就投射到明星身上。毕竟明星是完美的，被万人喜爱的，通过和偶像建立连接，哪怕只是嘴上喊一句我家哥哥，都能够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感，好像自己也分到了那束光哈。但这还不够，得加上第二个开关，就是感知相似性。注意啊，不是说你们两个真有什么共同点，而是说觉得像。比如说偶像说过一句我也怕黑，你可能瞬间就会觉得他懂我，这种我们是一类人的错觉，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准社会交往，单向的，但是足够牢固。研究呢还顺带戳破了第三个真相，就是追星越深，往往越爱买买买，要么是想模仿偶像的物质生活，要么是靠购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再加上资本的推波助澜哈，这个闭环就这样转起来了。不过也别一棍子打死追星哈，我们换个角度看，这其实是在找一个人格模板。心理学当中哈说过观察学习，就是人就是靠看别人来学怎么活的，好像小孩就是这样对吧。偶像可以是明星，也可以是学者运动员，关键看你怎么用。想让追星变成养分，有三个小建议哈。第一个就是选完整的偶像，别只盯着光环，去看看他的挫折，他的笨拙，那才是真实的力量。第二个就是不要光去模仿穿搭发型，你要提炼他做事的行为规则，比如说他怎么去扛过那段低谷啊，这个原理呢是跟那个同款球鞋就有点有用多了哈。第三个呢就是给自己设恰到好处的挑战，把偶像的成长拆成小目标，垫脚够得着，每成一件你自己心里的我能行就会多一分。其实说到底哈，追星不是说向外求认可，而是我们要向内去找自己。最好的粉丝不是说喊得最响的，而是可以从偶像身上借到光，然后让自己也亮起来的人。这个光本来就是在你心里的，只是我们借偶像的手把它点亮了而已。所以希望你是这样的人哈，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之类的去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稍后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哈，大家除了听之外还可以阅读哈。

周杰伦带来的乌克丽丽哈，出自2012年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的一首作品。14:4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分享说，最近这个台风暴雨天气哈，建议大家可以尽量不出门。但是万一淋了雨、淌了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建议大家可以做几件热补的小事哈，比如说我们喝点热乎的，在淋雨之后呢，可以来一碗温水热粥或者是热汤。我们最推荐这个姜汤哈，因为生姜能够驱寒解毒杀菌，按照体重可以来取生煎若干片，然后加水煎煮10分钟，再加上红糖10克，趁温热喝下哈，从头暖到脚。另外也可以用姜水来泡泡脚哈，因为汤水之后呢，这个如果你嫌喝姜汤太辣啊，可以用姜水泡脚，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也是比较好的。还有可以就是拍打经络哈，就是拍打部位呢，主要选择下肢前方的这个部位，稍向左右两侧，分别由这个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循环所过，轻轻拍打可以刺激经络，起到这个健运脾胃、运化水湿的这么一个作用哈。让我们非常健康而安全的来度过这几天的这种雨天哈。好，那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个家装需求的，那么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除了可以安心省心的装好家之外呢，还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专属的装修补贴。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涨工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1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乘着天马的意象，抛开沉重的顾虑，把那种爱和自由唱的是潇洒坦荡哈。这是我们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这首《天马行空》啊。如果说家里面想要装修的话，你也不用天马行空的去想象了，是吧？因为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去踩一些坑，比如说被对方的低价所诱惑啊，结果签了约之后发现不受自己控制的工期，还有这个中期的疯狂加价，包括装完了之后售后又没有办法了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哈，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然后预留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而且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都是白纸黑字标注的，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让我们大家可以安心放心的来家装，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保障饮用水安全，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调整取消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通知，决定通知和取消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据省财政厅消息，8月11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300.81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44.52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256.29亿元。世界首台掘爆机翔龙号近日在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其搭载的主驱动轴承由中铁科工与洛轴集团联合研制，填补行业技术空白。国内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体育方面，世界泳联10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娱乐方面，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地球上大象的种类仅剩3种，其中只有亚洲象生活在中国。它们有着庞大的身躯和灵巧的长鼻，关爱大象，拒绝象牙制品，让我们一起守护共同的家园。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非常具有治愈力的一首歌哈，来自曲艺所带来的《你是我的天使》。而孩子们哈，在父母的眼里既是天使，但有时候也让父母觉得很无奈，是吧？所以就希望在能让他们这个各方面能力得到提升的时候，抓住这样各种各样的这种机会，是吧？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哈，很多家长就发愁孩子在家里面作息松散呀，依赖性强，做事情娇气，缺乏集体意识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不要错过假期的时候给孩子一次历练的机会。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走出舒适圈，收获看得见的改变。不少学员在结束之后就感触很深哈，年纪小的孩子呢会叠军备了，打理个人内务，学会和小伙伴友好相处了，还有的孩子呢懂得照顾更小的队友了，扛起了一份责任。连续6年参加我们夏令营的一位小朋友叫心情哈，常年坚持站军姿磨练毅力，在团队当中也学会了互助包容，树立了从军的理想，营地教官有着多年的军旅和带队经验。

在军事化管理之外呢，用心引导孩子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遇事敢于担当，不怕挑战，磨练意志，常怀感恩之心。我们有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三条线路同步开营，真人 CS、 彩虹滑道、舰艇参观、沙滩游玩等等哈，很多项目非常的多样有趣。训练玩乐的同时呢，还让我们这个小孩收获了这个成长啊，也不觉得枯燥哈。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有保障，平时呢同时还会有我们的广播的专项补贴，十分的划算哈。目前剩下的福利名额只有几十个了，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抢占席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钱楚生和安以轩带来的这首《爱过》，如果是装修房子的话，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好像每隔几年那种流行的风格都会不太一样哈。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而在装修的时候呢，也怕踩坑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

念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那欢迎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开启靠谱家装哈，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8: 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
9: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0: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1: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2: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6: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1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2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1: 河南音乐广播。
2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23: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
2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0: 萧敬腾带来的这首《倒带》哈，出自2009年的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的一首歌。当我们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往前走，是吧？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这个车友都知道，如果说积碳堆积久了，就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而且故障灯还会亮起。你到线下问一下，那个维修成本是很高的，耗时也很长。欢迎各位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哈，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三瓶分阶段养护，可以来清除积碳、提升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的价格呢是199，而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呢是239，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拆解大修，所以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哈，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那么多歌等着你。

还有那种舞台剧的感觉哈，来自于袁泉带来的《一梦千寻》，是出自2007年的专辑《孤独的花朵》当中的一首歌。他发行的专辑很少哈，当时这张《孤独的花朵》发行的时候，也来到我们郑州做过歌友会，包括记者见面会啊，包括很多这个电视、电台，甚至那会儿网站的一些节目，上去做专访什么的哈，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这张专辑。欢迎各位在15:2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下周就到浪漫的七夕啦，哎呀，送礼物其实不用追求太贵哈，只要你让对方觉得你很走心啊，就是已经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了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霸榜销量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很多女生长期复购，口碑很稳哈。这次商城七夕专属的机制呢，价格是一降到底，不管买来你自己用还是和朋友拼单，送闺蜜、送媳妇儿什么的，都特别的划算哈。只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抗蓝光眼霜呢是属于全能型眼霜，长效锁水，长期用的话可以提亮眼周的暗沉，帮助眼周紧致弹润，白天可以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到了晚上呢可以滋养修护眼周肌肤，坚持养护，改善眼周的这个暗沉，舒缓干纹细纹，呵护眼周细腻弹润哈。我们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日常买一瓶的话售价565，两瓶就是1130。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881的这个粉丝专属七夕福利哈，一瓶眼霜只要368，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共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你没有听错哈，今天我们是买一送一，而且不是小样，全部都是正装，一瓶不到200，超值划算。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的给大家申请卡诗洗发水80毫升中样一份，所以大家下单要往前赶，抓紧时间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有专柜的礼袋哈，就是你不管是自己用送人都很合适哈，正品保障价也赔4。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吧。

0: 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Alin 黄丽玲带来的 PS 我爱你，下周就到七夕节了哈，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爱的一个时机哈。当然挑礼物的话真的有时候眼花缭乱，不知道该怎么选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方向哈，重磅给大家推荐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哈，不要错过。很多粉丝反馈哈，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油就值回原价了，而且买一瓶送一瓶，没有想到还有赠品，太值了，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款精华油呢是林清轩实打实的镇店之宝，累计销量突破了3000万瓶，核心成分专属清轩萃，采用的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然后呢能够修护皮肤屏障，让肌肤更加细腻，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然后在这个夏末初秋的时节哈，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你都可以用这款精油。然后呢干皮柔润保湿，混合皮呢细腻嫩滑。日常的价格1瓶499，买2瓶是998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七夕专属福利，买一瓶直接送一瓶，2大瓶50毫升大容量，到手只需要299。而且你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加赠价值99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这个福利还没有结束哈，这次咱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但是只有100瓶哈，所以呢我们要是这个先到先得哈。299你拿到的是2瓶50毫升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何鼎带来的这首《我们俩》啊，出自专辑这个 VV 当中的一首作品哈。暑假已经过半了，那还在犹豫说要不要给孩子报夏令营的家长，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机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还有孩子连续六年回营参训，口碑实实在在。很多家长最关心参加之后孩子到底有哪些变化，然后有一些家长就分享了哈，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了，而且还会主动啊、去教家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弟弟妹妹呀什么的，包括以前吃饭这个掉满一桌饭菜的，现在都懂得爱惜粮食了，餐桌礼仪明显变好了。特别是有一些内向胆小的女孩，在结营的时候舍不得战友，还向父母敬礼，家长瞬间热泪盈眶哈。有一个孩子从8岁坚持参加到了14岁，海陆空3条线路全部体验过，从营地当中学会了坚持自律、互帮互助，心里还种下了一个空军梦想。还有小学员说，学会整理内务、独立穿衣、团结同伴，懂得体谅父母了。我们带队的教官哈，都是拥有12年军旅经历、10年营队管理经验的，重点培养孩子的自律、担当、勇气和感恩。所以家长们放心，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哈。海陆空3条线路项目非常的丰富，真人 CS、 风洞体验、登舰赶海一应俱全，而且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福利名额仅剩最后的10几个了啊！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杨宗纬带来的纯爱哈，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我们在做这个装修决定的时候哈，有时候比如说会被对方说的，哎呀，价格很低，然后那个装修的质量又很好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然后就让我们去签约了。签约之后呢，你才发现，哎，中间让你疯狂的增项加价，然后付款之后工期也不受自己控制，包括装修完了之后售后啊也没有办法办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只要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哈。记得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添加到小陈微信来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再见吧。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0: 看这么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3: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5: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1号，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核定2026年度省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单位和职工各5%至12%，并明确月缴存基数上限为28849元，下限为2350元。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河南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近日先后揭牌成立。至此，我省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达到38家。国内方面，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落幕。在5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位。娱乐方面，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宣布陈可辛新片《明天会更好》入围特别展映单元，该片由周迅、王骁、田壮壮、林小杰领衔主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眼科主任、教授、博导、主任医师厉占荣。那厉主任

0: 同时也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他是这个河南省杰青，河南省临床医学科学家，卫生健康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他也是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角膜及眼表疾病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以及这个中国医学装备学会眼科专委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眼角膜移植培训基地委员，还有这个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眼感染学组青年委员等等啊。今天呢，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青年眼健康，了解科学的护眼知识。因为每年8月12号呢是国际青年日，聚焦青年成长健康与发展，所以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厉主任做客节目，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眼健康方面的科普话题。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你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你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厉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厉主任。厉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的介绍，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做一个眼健康的一个科普。时至这个国际青年日，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眼健康的一个科普栏目，关注到我们孩子们的眼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有主持人来提问题，然后我们跟大家一起讨论。
0: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能来哈，因为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路上的情况呢不太好哈，有雨天哈。所以各位如果说这会儿您想了解一下公交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公交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或者哪一路公交车有没有停运呐、等等这些信息。说到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关于这个青年眼健康方面的知识，那您看就是为什么眼健康是咱们青年群体不可忽视的一个健康的话题呢？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视力的健康是关系到我们这个青年呢他的学业，他的这个择业以及他的运动和社交，他各个方面。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这种电子屏幕啊包括网课，可以就是孩子们的近距离用眼的负担是增加的，那么近视的发病率是很高。那么高度近视呢同时也会并发我们一些眼部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视网膜脱落，这样呢就会导致就是甚至是会有致盲的风险。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眼健康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眼健康的一个科普，来帮助力我们这个青年的科学的护眼，同时呢更好的保障我们青年健康的成长。
0: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种误解，觉得说如果说我已经满18岁了，我这眼睛随便用应该也没啥问题了。您看在临床上就是您经常遇到的就大家在用眼的时候有哪些误区，尤其是我们已经满了18岁的这些青年朋友来说。
1: 满了18岁的青年朋友，如果你持续的近距离用眼，也会导致你视疲劳甚至是发生近视的。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哈，在门诊上甚至有些病人这个有时候一个这个小假期啊，他就窝在家里躺在床上这个看视频呀看手机，然后这个一星期之内感觉度数增加很多，甚至有时候本来不近视的真感觉看远看不清了，一见光出现了近视。这些情况都是有的。甚至有一些人我18岁了，我不戴眼镜，甚至我再戴了眼镜是不是他就不会再进一步加深了，不是这样子，还是跟你的这样一个用眼的习惯和环境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病这个近视的这个类型。你是如果是高度近视，比如说病理性近视，那么他可能一生都有在进展的可能性。
0: 哦，所以不是说我18岁之后哈，
1: 对，
0: 我这个怎么用眼都没问题了，
1: 不是这样的。
0: 像刚刚主任也提到哈，咱们这个近距离的用眼呐、包括有些可能会耍手机呀、等等啊，用一些电子设备玩游戏啊，咱们还得稍微注意一些用眼的健康卫生啊，到底怎么用呢？稍后也会和大家聊到，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发过来。那厉主任，您看就是目前根据咱们国家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就哪些年龄段近视进展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
1: 我们就是我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文献有报道哈，我们这个青少年的近视率还是比较高的。比如我们现在就是说一年级的就是就是小学的小孩就是6岁左右的小孩呢，近视的比大概是11%。那么就是小学是30%多，然后呢到初中以后呢就达到69.7%的高中的学生 81%的都是近视，而且在这些高中近视的里面有10%到15%都是属于是高度近视，所以说这个

0: 近视的这个情况在我们这国内还是不容乐观的。尤其是对这些高度近视的孩子们，那么他们就是发生这个并发症，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视网膜脱离、视网膜的周边变性，甚至是黄斑的病变，然后呢这个青光眼，这些致盲眼病的风险都会大大的增加。
1: 好，各位有问题都可以发过来。这时候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哈，他说我已经上大二了，像我这个眼睛的话，感觉还在每次查视力都会有近视度数的增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您看临床上您经常会遇到
0: 这
1: 样的这
0: 种情况，很常见，
1: 很
0: 常见。对对、
1: 哦、
0: 然后这个呢，第一，这个因为近视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一个是主要的是两大因素，一个是遗传的因素，就是如果父母近视，那么孩子近视的风险就会很高。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在我国最主要的近视的一个因素就是环境因素，近距离的用眼，包括这个光线的不够，这光线的不够啊，我们其实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们要求他这个房屋的顶灯和我们的台灯都要打开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要保证充足的这个光照亮度，另外一个呢就注意这个用眼的时候要注意休息。我们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2020-20原则，就是我们每用眼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是要看到20英尺以外，20英尺大概也就是6米的距离，那我坚持20秒。那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哎，让你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因为我们眼睛的调节呢，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结构叫做睫状肌，如果我们持续的近距离的用眼，那么这个睫状肌就会持续的收缩，甚至会导致痉挛。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哎，如果虽然说他是已经大二了，那么你的度数属于哪多少度近视，那么我们是轻度近视、中度近视还是高度近视，那么如果是大于600度的这种高度近视，看看那么眼轴情况怎么样，看看是这个角膜曲率的增加还是眼轴的变长。这个情况我们建议你到定期的到我们这个医疗机构啊，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测你的这个眼轴的长度。对对对，甚至是看你的这个角膜的曲率情况。还有一些患者因为他这个看不清嘛，经常揉眼甚至圆眼，哎，感觉度数一直在加深，最后一查呢是个圆锥角膜。那么这种患者呢，圆锥角膜的影响因素呢，现在认为跟这个揉眼关系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关系很大。那么只是出现，哎，感觉我这个度数一直在加深，现在感觉到戴眼镜也不能矫正了。那么最后呢，一做角膜定型图，就会发现角膜这个曲率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而且这个散光也很大，角膜的厚度甚至都发生了变薄。有些人甚至觉得有时候看不清就揉，越揉越看不清，然后呢这个剧烈的加上眼痒，因为这个过敏性结膜炎也是我们这个眼痒揉眼的一个主要的病因嘛。眼痒的时候，哎，就很剧烈，最后呢直接导致了圆锥角膜的后弹力绳破裂，叫急性圆锥。因为在短时期间内出现了这种角膜的一个中央的一个水肿，导致视力一个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做角膜移植手术了。那么就是所以说风险大，这个广大朋友哈，就是这个青少年，那么你的眼睛情况你自己一定要了如指掌，定期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然后呢去进行你这个近视的这个第一是验光，第二对监测你的眼轴。如果高度近视的患者要求是1年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这个眼底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变性区呀、甚至是像视网膜的小裂孔啊，这些周边的情况有没有变性，这些情况。
1: 好，刚刚您这个信息量也比较大，我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在听节目，而且已经把节目分享到我们的家人群，大家一起来观看来收听。他说我想问一下主任哈，我自己的眼睛也经常痒，然后有时候会点眼药水，我的儿子上小学3年级，看他也经常会揉眼睛，然后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就是这个眼睛痒呢，因为我们这个呢，就看看眼睛痒，它也有很多种原因。常见的我们知道是过敏性结膜炎过敏，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眼睛干了，也会导致我们眼痒哈。这个我觉得如果眼痒的话呢，你要带着孩子到我们医院，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都可以，然后呢去进行这个眼科的检查。我们是看这个角膜炎表疾病，专门看这个过敏性疾病的。然后呢如果是过敏性疾病，那么我们这个查一下过敏源，跟过敏源隔离开，他就可以就是说不让这个就阻止这个疾病的进展了哈。那么如果眼痒了，我们可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我们大夫会给一些正规的这个药物治疗止痒的。如果你是肝引起的呢，那你就就是治疗肝炎症，眼痒它也就好了。千万不能揉眼，揉眼的话尤其是孩子们，这个揉眼的话会导致这

0: 角膜会变薄，最后发展成圆的角膜，这个还是很危险的。
1: 这一定要提醒到孩子哈。
0: 对对对对对。
1: 看先问孩子到底是为什么他要会去揉这个眼睛、啊？
0: 因为他第一他看不清。看不清，他有时候会揉眼，所以说孩子揉眼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到我们医院里面去查视力验光、然后呢做眼部的检查，如果视力都没有问题，那么做眼部的检查，看是不是过敏性结膜炎、存在干眼这些问题、一定要这个排除，不要掉以轻心。
1: 嗯，好，您看这个还有家长来问哈，这家长关注度比较高，说想问一下这个主任哈，远视储备这种说法科学吗？我看到有些视频上说科学，有些说不科学，有参考价值吗？
0: 有的，远视储备是我们孩子眼睛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一个储备，在我们这个6岁之前，一般认为它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远视哈。如果你把这个远视储备这个用完了，那你可能眼睛就会出现这种近视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么尤其是我们孩子就是说近距离用眼看，包括看书也好，这个电子屏幕，这个这上网课，近距离用眼之后呢，它是睫状肌持续的痉挛，那么会导致早期的是可能是假性近视，那么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可能会进展为一个真性的近视，这个呢需要到医院里面去验光，看看一下有没有远视储备，需要散瞳验光，这个是我们临床上一个安全的一个检查，散瞳验光啊，这个看看这个你这个把这个睫状肌的这个痉挛这个调节跟你这个去掉了以后，看看是不是存在真的近视，来观察你的远视储备的情况。这个是很科学的。
1: 好，这个远视储备的话呢，看来是科学的哈。我们到这个专科的一些医院里面去的话，应该是能够查到就孩子他那个远视储备还有多少，是吧？
0: 是的
1: 啊。好嘞，各位有具体问题都欢迎您继续保持联络，我们的三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会在直播的时候啊一直梳理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厉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这会儿您也可以发送健康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入群之后可以看到我们多期哈，包括往期的这些医学科普的节目，点开就可以回听回看该期节目了。
2: 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眼科主任教授博导主任医师厉占荣。厉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关注青年眼健康，了解科学的护眼知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

0: 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刚刚呢聊了很多的时候呢，发现朋友们的问题哈、啊、也是随着这个厉主任的一些讲解不断的就涌现出来了哈。您看这位朋友也在说，他说这个散瞳验光真的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的伤害吗？想问一下主任，再确定一下。刚刚您好像是提了这么
1: 一
0: 句哈、
1: 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青少年的眼睛的调节能力很强，这个长期距离远以后呢，睫状肌的紧张导致他痉挛，甚至那么我们普通的电脑验光呢，测出来容易出来这种虚假的数值。散瞳验光呢，我们是通过药物来放松这个睫状肌，测出来眼睛真实的这样一个屈光状态，来这样可以准确的分辨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0: 嗯
1: 啊，这种散瞳呢，它属于是临床安全的一个检查。但是这个散瞳以后呢，如果是快散，对孩子，对于几岁的小孩子哈，我们是要求慢散的，就是对于一些远视的小孩子，那么给他要进行用就那个阿托品进行一天两次的一个散瞳，散瞳一周来检查他这个。彻底的这个放松他的睫状肌，来检测他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屈光状态。
0: 嗯，
1: 那么对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可以用快速散瞳法。
0: 嗯，
1: 那这个散瞳以后呢，瞳孔会变得大，变大以后呢，孩子们可能会出门了，或者可能会怕光，尤其是夏天。那么出门了可以给他戴个墨镜，戴个帽子。那么他对于快速散瞳验光呢，一般停药以后大概五六个小时，哎，瞳孔能回来就过一夜，第二天就没事了。但是对于这个硫酸阿托品这个凝胶这个慢散的这个孩子呢，那么他第一扩通这个点药之后呢，个别孩子会出现这种这个脸部发热。所以身上发热之后，一般不超过38.5度，不用管它。就我们点眼之后呢，要压迫一下我们这个内眦部，减少它的全身吸收。还有一些孩子呢，点了之后呢，这个点这个药之后，就是松弛睫状肌，就是让你看近不清楚，就是松弛放松睫状肌的。点了之后呢，可能会嘴巴会干。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个药停了之后，大概2-3周的时间，哎，这个瞳孔睫状肌的功能慢慢能回来，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哎，出现这种情况也不用太担心，这属于正常的情况，还是很安全的。这个主要是来真实的检测你的屈光状态，尤其对于远视的孩子，一定要用这个慢散去第一次验光配镜的时候，一定要散瞳验光。
0: 你看有朋友在问哈，他说那我在这个眼睛店用那个机器测的，给孩子测的这个度数，和到医院去散瞳验光这度数差别会很大吗？
1: 这个呢，就是你看我们眼睛店他们通常只有一个电脑验光仪。
0: 对，
1: 电脑验光仪呢，就像刚才说的，它会出现，可能会出现一个虚假的一个度数。为啥呢？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有一些假性近视，就是他不散瞳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有假性近视是不需要配眼镜的。然后呢，这个孩子的度数，尤其是这个远视的孩子，一定要散瞳验光的。那么验以后，再加上你这个主角验光，但是那电脑验光并不能真实的反映你的屈光状态，因此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验光师，专业的验光师去验光，来确定一下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屈光状态，需不需要配眼镜。这个眼睛垫，这个对有些散光比较大的孩子，甚至是远视的孩子哈，一定要定期的，就是到规范的这种医疗机构定期的进行复查，看你这个远视的这个远视有弱视矫正的情况，定期的看。那么正好呢，借此机会，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北苑区视光中心已经成立了，这个已经开业了。然后呢，你正好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呢，还有一个这个88折的一个优惠，这个希望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然后有机会可以到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北苑区去验光配镜，因为验光师都是从本部这个统一调配的，这个质量都是
0: 其实
1: 对
0: 省医哈好像不用过多介绍，非常信得过哈，
1: 都是一样的。
0: 对，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咱们孩子是第一次配镜的话，还是建议就是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1: 散瞳验光，对，配眼镜的时候要是散瞳验光，
0: 不是仅仅一个电脑验光？
1: 对，电脑验光是不是很准确的？那只是给你一个参考。
0: 好，避免这个错误配镜加重孩子的视疲劳，
1: 对对对对，它不准确的话，会就导致你这个屈光状态呀，会导致它可能会变得会越来越深。
0: 那您看，就是刚刚也提到这个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怎么区分呢？
1: 甲状腺结石就是我们过度的用眼以后，近距离用眼以后呢，睫状肌的一个痉挛，眼轴眼球的眼轴并没有变长，而经过你充分的休息，这个视力是可以得到恢复的改善，就是甚至到 1.0， 不然通过休息，一个是就通过你自己的休息，就是不这个看远呢，这个调节你的睫状肌，另外一个就是通过点药，点药也可以松弛你甲状腺结石，通过点

0: 普通药的话，把甲状腺这部分给你去掉哈，哎，他就没有近视了，就是这部分孩子是不需要配眼镜的。那么真性近视呢，就是出现了这种眼轴的拉长，这是一种这个器质性的一个改变。那么现在的手就是一旦出现了真性近视，就是没有办法去逆转的。但是我们有方法呢，是可以让这个近视进行减缓，就是不让它进展的那么快。接下来我们在聊天之中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起这个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去预防近视。
1: 好，那甲状腺近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完全恢复正常呢？
0: 甲状腺近视是的，是可以的。甲状腺近视它就是假的，它不是真近视，它是就是它自己是就是这个睫状肌痉挛过去以后呢，它会恢复到1.0的。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
0: 哎，对对对，看确定一下，看是不是这个甲状腺近视或者是真性近视。
1: 好，明白了哈。刚刚的话呢，也其实也跟大家简单来介绍过，说平时咱们用这个2020/20的用眼法则是吧？
0: 对对。
1: 然后日常的学习啊、上网啊，平时还是要注意一些用眼的习惯、用眼的卫生的。这会儿也看到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在网上买了那种能够热敷眼睛的一个小玩意儿哈，想问一下主任，这个东西到底对缓解我的视疲劳有效吗？
0: 这个热敷呢，那个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热敷的眼罩，是吧哈？哎，这个热敷呢，它是，
1: 还有那种蒸汽的，
0: 对，蒸汽的
1: 各种的哈。
0: 对对对，它是治疗我们这个干眼的一个治疗方法。它并不能，因为我们眼睛的疲劳呢，它是有个睫状肌的一个疲劳，这个视疲劳哈。但是有些孩子过来看的时候，他们就是来门诊上直接说，我眼睛很胀很困，有时候头也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测他的视力是1.0的，他并没有近视，也没他，但是你给他做检查，你会发现他的就遮盖视线是眼睛，他就存在这种外斜视，存在斜视。还有不少这部分的这个孩子。那么这部分的孩子呢，就是说我们要检测，要这个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检测他的斜视的度数。那个外斜的孩子呢，是如果斜视度数大于15度，我们是要考虑手术的。那么外斜的孩子呢，比如说在写作业呀，在看手机呀，在进行近距离用眼的时候，他是很容易疲劳的，眼睛胀困很难受。那么这热敷呢，有些这种部分患者，他正好又合并了这种干眼症，他会可能会的干眼呢，可能会让他这种不适感会加重。但是这个热敷本身并不能缓解视疲劳，有一部分视疲劳是这种外斜也可以导致视疲劳。他这个眼睛的这个内聚功能，这个减弱了之后呢，他就会这个看近距离用眼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明显的这个视疲劳。近视的孩子，这个热敷可以缓解你的干眼症，但是它不会缓解你的这个近视。近视的话，我们现在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点药0.001%的这个硫酸阿唑品。这个点药呢，也是要到正规的这个机构，不要自己从网上直接网购。用啥？你的这种屈光状态适合不适合点这个药？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度数比较高，还可以用这个0.025%的这个
1: 更高一点的
0: 这个一个这个药，这个硫酸阑唑品，甚至是0.05%的，这样的话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但是你点了药之后嘞，如果你有任何不适，比如说畏光啊，这个不适啊，然后你也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我们要给你检。像个别孩子点了药之后，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他点药之后，因为这个药的要求应用是每天晚上两眼各点一滴。那一瓶药正好点一个月。是这样。然后他一般是点到这个3个月和6个月的时候，我们要验一下这个验光，看看你这个药对于你来说有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有些孩子点了之后嘞，确实是近视是没有进一步加深。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用。有些人他用了之后还是会在这个近视还是会继续加深，说明这个药的浓度啊，可能是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可以佩戴这个OK 镜，叫角膜塑形镜哈，就是这个镜子呢光晚上佩戴，然后白天呢可以去掉眼镜。那这样的话裸眼视力，有些孩子裸眼视力可以达到1.0的，但是这个验配呢也是非常的严格，我们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戴着角膜塑形镜呢，这个孩子有些孩子呢太小的孩子是不适合的，因为他每天佩戴的时候对卫生要求会高一些。有些孩子不注意，那么手比较脏，甚至有些家长可能太忙了来不及哈，那么让孩子自己弄的话，他又不注意卫生，他又不认识不到这个严重性，最后感染。什么感染？最常见我们见到有很多感染，有细菌的，甚至有阿米巴感染的。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碰到。那么这种一到感染的这种程度，那都就到后果就是不堪设想，就很严重了。有些患者甚至需要做这个角膜移植手术治疗的。

0: 这种感染控制不住的，这种这种类风感菌感染的也都有，那种就眼睛保不住的也都有，都这都这么多年临床上 就是做带有灰镜，因为这个不注意卫生感染的也都有，所以说带有灰镜一定要慎重，而且一定要认真，对卫生一定要高度的高度的要求，对，做好清洁，对。
1: 关于这个近视防控的话，可能就是组合拳，听您这么介绍下来，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是的，
1: 点眼药水的，
0: 点眼药水的，还戴硅镜的，现在就是戴
1: 镜的，
0: 哎，对，戴那种离焦镜的都可以，
1: 都有哈。但具体的话，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去，根据自己孩子的情况，不一定说这家孩子哈，您说朋友家孩子戴了这个OK 镜，我们也去戴，或者说那个他们家戴了离焦的框架眼镜，我也去，
0: 是是是，
1: 还真不一定哈，咱们可以到那个就是应该到什么视光中心，
0: 哎，对，视光中心，
1: 然后让这个。
0: 正确的这个佩戴以后看看你的情况，
1: 对，
0: 然后适合哪一种，适合倒是哪一种，然后这个再进行。一般这个离焦镜呢，它现在就是它也可以延缓这个眼轴的进展哈。
1: 哦，这个算是目前近视防控上面大家用的也比较多的，
0: 对，比较多的，对对，这个
1: 各位有问题的话都欢迎您继续保持联络，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过来哈，非常难得在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问到这个李主任哈。我们稍后再来聊。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眼科主任、教授、博导主任医师厉占荣。那厉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关注青年眼健康，了解科学的护眼知识。因为每年8月12号呢，也是国际青年日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特别邀请到厉主任做客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有一些青少年朋友像这个学习呀，包括生活当中甚至工作当中可能会高度依赖一些电子屏幕，然后出现近视、出现视疲劳、出现干眼等等眼部问题，该怎么做呢？平时日常防护有哪些小技巧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聊到，所以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入群之后呢，点开链接就会可以看视频直播，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当然这会儿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哈。各位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关于这个青少年近视防控方面的哈，我们稍后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整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厉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那您看这会儿的话也有人在问，他说关于这个户外活动哈，它真的可以来预防近视吗？到底那个原理是什么？想了解一下。
2: 就是对于这个不近视的孩子哈，我们要求就是户外活动，如果每天你有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是可以预防近视的。但是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户外活动并不能让这个近视去消除，就是并不能说我这户外活动是不是近视就可以治好了。近视呢是一旦真正近视就是说是不能够治愈，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的发展。那么户外活动为什么可以这个预防近视呢？就是因为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就是自然光线，主要自然光能够刺激我们的机体产生一个多巴胺，那么这个多巴胺呢它可以延缓我们眼轴的一个进展，起到近视防控的作用。但是有些这个家长会问，那我们这个室内运动如果达到2个小时是不是就可以呢？但室内的光线呢缺少了自然光，这个运动时间哪怕你是够的也是达不到这样同等的一个防控效果。所以说因此我们建议这个假期啊，就是孩子们一定要这个在保持正确的这个知识，比如说我们这个做到3个1啊，这个眼睛距这个书本是1尺1拳，这个身体距这个桌子是1拳，然后呢握笔姿势是1寸，做到3个1的同时，保持正确的姿势同时，那么你学一会儿累了呢，一定要去户外进行运动，运动呢来这个预防近视啊。如果你就是再繁忙的话，要抽出时间来沐浴这个自然光，来保护我们的视力。
1: 好，你看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我们家孩子呢前段时间去测了，然后有散光100度，孩子12岁，像这种情况的话，户外活动对他这个散光有什么帮助吗？
2: 这个散光的原因呢，它有很多，一个是这个先天的遗传的因素，一个就是后天的，有些孩子会这个通过揉眼呐，甚至是这个不科学的用眼哈，它会导致他这个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呢？它这个呢是主要是通过来这个眼镜去矫正它，取决于看这个需不需要戴眼镜，看看这个孩子的年龄。年龄，因为如果是比如说学前的孩子哈，6岁以前的孩子，如果像这种低于100度、低于200度属于轻度的散光，那么他裸眼视力又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那么都可以先，因为他又没有用眼的这个负荷，又不用写作业，这种孩子啊，就上小学之前的孩子，这样就可以不戴眼镜。但是如果他上了学之后呢，发现他的眼的这个他要写作业了哈，他又进不出用眼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验光以后呢，他的视力发现裸眼视力是低于他的这个正常这个年龄的这个视力，那么就建议他戴眼镜了。这个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他的这个不同的散光程度来进行决定要不要配眼镜。
1: 好，这位家长朋友这个问题呢也很有代表性，他说呢这个近视会不会遗传？这个我们好像看过很多说会是
2: 啊，会的、
1: 哦、
2: 对，如果父亲母亲尤其是母亲这种高度近视的话，那么孩子的高度近视的这个风险会达到78%。
1: 啊，这么高啊、哦、
2: 这个是的，哎，跟母亲的营养会更大一些，这个是有遗传因素的、嗯、因为我们近视的这个两大因素，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遗传父母，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环境因素，而我们国家近视的主要就是这个主要原因就是环境因素。
1: 那您看这个，如果说哈、家里面这个妈妈是这个高度近视的话呢，那对于孩子关于这个近视防控这一块是不是尤其要注意一些事情？
2: 尤其要注意，对、他小的时候都要给孩子建立一个这个健康的档案，从小呢给他进行这个远视储备的这个检测，是不是？哎、上小学上幼儿园之前进行这个眼部的一个视力检测，进行验光、然后呢上小学以后呢定期每年定期验光定期检测，看看他的远视储备情况。啊，一旦出现了近视也不用担心，那么该戴眼镜还是要戴眼镜，这样目前是戴眼镜戴框架眼镜是比较安全的，是目前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哈、这个呢就是说你戴眼镜以后来定期的监测，配合上你这个有些孩子配合上这个用这个点的刚才说的电动的一个硫酸阿托品滴眼液来延缓这个近视的进展，就是还是很多孩子还是都或者说是有效的，就是能够延缓近视进展的、就是一旦有近视进展之后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还是有治疗方案的。
1: 好，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有的时候不用过度恐慌说孩子近视了怎么办啊，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完全不当回事儿、哈，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让孩子这个度数越来越高哈，增加的会比较快，发展速度快的话，那成年之后如果到高度近视的话呢，主任刚开始也说过他发生一些眼底病变的这个几率更高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近视防控，包括这个青少年朋友，包括我们已经上班的这些青年朋友，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些，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我的工作就离不开这些电子产品，离不开手机啊，是不是我的视力加深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我怎么正确科学的使用这个电子产品呢？主任您看，
2: 对这个，因为人们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哈、它会这个闭眼的这个闭眼的这个频次会减少、会导致呢，会导致一些问题。第一，比如说你看这个人这个眼睛最前面那一层膜呢是泪膜，是眼泪，它保护我们的。那么你闭眼的次数减少以后嘞，它会蒸发，会增多，就会导致你这个干涩不舒服。所以说很多我们叫视频中断综合征，实际上就是因为长期看这个电子屏幕会导致的这种干眼症。这是这样一个会导致你这个干涩痒不适抹得慌啊，会导致你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电子屏幕我们一般都是这个近距离看的，还有一些就是经常躺那看呢，这个姿势呢就也会导致不只是导致你这个眼睛的不好，会导致你颈椎的问题。颈椎的问题，有些人就颈椎的就已经年纪很轻，已经出现了这种颈椎的这种那种生理弯曲，已经慢慢在消失。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正确的姿势，我们看即使看电子屏幕

0: 也要找一个正确的知识去看，去看。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坚持那样一个2020原则，看完之后要休息一下眼睛，这样来缓解你的视疲劳，减轻你的这个眼睛的负荷。
1: 好，这个都是对各位的一个提醒啊。听起来好像说这个很简单，很容易做到2020嘛。但是，就是一旦说哈，咱们工作特别这个专注的时候，或者刷游戏，然后玩手机特别专注的时候，你可能会忘了，要时刻提醒自己，
0: 对
1: 吧？控制一下单次使用的这个时长。那您看，我们今天讲的是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 ，UP 商城呢也给各位推荐了一款，就是关于哈这个我们眼周的这个皮肤的一个护理的问题。特别推出了我们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因为下周就到浪漫的七夕了，送礼物的话呢，其实不用追求贵，选对才走心。那这个被无数人种草、好评刷屏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真的是不要错过，也是 UP 商城啊强力推荐的，常年都是这个商城的霸榜的这个销量非常高的一款产品了。很多女生是长期复购的，口碑非常的稳。如果男生送女生不知道送什么呢，送这个绝对没错。而且这次商城七夕专属的机制，价格是一降到底，不管买来自己用，和朋友拼单，送自己的这个闺蜜啊，或者送给另一半都是非常的划算。错过的话呢，可能就会后悔了哈，因为这是一个关于七夕节前的我们特别谈到的一个机制。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型的眼霜，长效锁水，长期使用会提亮咱们眼周暗沉的皮肤，白天帮助抵御蓝光氧化刺激，晚上呢滋养修护眼周的肌肤，坚持养护的话会改善到咱们眼周的暗沉呐。舒缓干纹细纹，呵护眼周细腻弹润。了解一下价格哈，这个经常买的朋友都知道，说日常一瓶的话呢565了，两瓶要1130块钱。今天 UP 商城88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一瓶只要368。同时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的话呢，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就是买一送一的哈，不是小样，全部是正装的，送的也是正装，一瓶不到200块，超值划算。同时咱们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在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这个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一份，日常他单买也得49.9块了，今天是直接免费送368，拍一发三，而且我们还依然是专柜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您收到之后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哈，限时福利还是先抢先得的，那直接下单就是超划算的价格了，给大家保价到年底哈，买来自用，拼单送人都非常划算，赶快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另外商城内还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299，再送品牌帆布包一个，限量只有20单，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关于这个七夕节到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礼物哈，真的会让人挑的眼花缭乱，怎么送呢？刚刚是推荐给各位哈，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还有一款也是就很多女生非常喜欢的林清轩家的山茶花修护精油哈，这个七夕专属福利价也给大家申请到位了，您先听一听哈。如果说用过的话，不用过多介绍，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专属清轩萃，采用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然后能够修护咱们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细腻，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这个概念也是他们家最先提出来的。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夏末初秋时节，咱们这皮肤呢容易敏感啊，泛红啊，干燥起皮等等，包括咱们上妆卡粉都可以用这款精油，干皮柔润保湿，混皮呢就是细腻嫩滑。价格的话呢，经常买的朋友知道说日常一瓶售价499，买两瓶就是998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买一瓶也是直接送给您一瓶，两大瓶50毫升大容量，到手仅需要299。同时节目直播时段下单呢，我们再加赠价值99块钱的，依然是林清轩他们家的这个精华水60毫升啊。而且呢，福利还没结束，咱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100多瓶的这个多肽面霜15毫升，直接也是送。也就是说，299块钱呢，直接就是拿到两瓶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这个精华水。还有15毫升的面霜，全套升级式高端礼盒包装。如果说在七夕送朋友送他的话，都是非常的大方合适的。平时配齐这一套可能需要上千块钱了哈，今天真的不用去满减凑，直接299全部带回家。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吧。
2: 曾经 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七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哈。我们健康河南节目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是8月12号国际青年日，聚焦青年成长健康发展，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眼科主任教授博导主任医师厉占荣厉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青年眼健康，了解科学护眼知识哈。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抓紧节目直播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哈，然后您直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把问题发过来，或者这会儿呢发送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群，可以点开视频直播来看直播，同时呢直播结束之后还可以点开链接看回放，直播时候呢在那个视频直播平台上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厉主任，看能不能来直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这会儿的话呢也看到平台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关于这个近视防控这方面的话呢，大家可能问题比较多，要不然先请教一下这个主任哈，您看就在这件事儿上哈，存在哪些比较流传的一些误区，咱们该怎么避开？
5: 哦，对，这些，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4: 嗯，
5: 因为有些家长啊，就相信一些偏方，觉得这个按摩针灸可以，这个、甚至有一些护眼仪可以，这个治愈这种近视。那么这里啊，我们要科普一下，就这个近视啊是不能够治愈的。比如说他近视了，那么我们可以给他戴眼镜去矫正，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存在近视的。近视一旦真性近视一旦形成，是不能够治愈的。
4: 嗯，
5: 假性近视它都不是真性，就是假性的嘛，就不是近视，对不对？那但是真性近视的话，就是靠这个按摩、针灸，甚至是护眼仪是不能够这样一个治愈的哈，这是一个误区。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家长他就是不想给孩子戴眼镜，他觉得哎呀一旦戴了就摘不掉了，
4: 是
5: 他啊，对，会有存在这种情况。其实眼镜呢，就是说不能说哎，就是你比如说你近视了，你该戴了你不戴，实际上不管就是家长，这是我们的一个心理吧哈，家长觉得啊，家长就是不戴，就在别人看来可能觉得没近视，实际上孩子看不见，他看东西他眯眼睛，他尤其是上课的时候，他坐在后面他看不清黑板。这样影响孩子的学习，影响他听课。看不清。那么我们只给他戴眼镜呢，只是让他看得更清晰一些。他看不清，有些孩子他看不清了，他还会揉眼睛，对吧？还揉眼睛，最后呢，这个又一起出来一些其他的问题，散光也越来越大。这样这些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只测视力，就是不查眼轴，不查他的眼部的这个远视储备情况。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这个孩子一旦近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作为家长，我们要给他建立一个近视的档案，就是知道孩子每年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这个近视有没有加深。就是有些家长眼镜配上之后就不管他了，就是说就是让这个戴眼镜，我们至少每年要给孩子这个验一次光，假期啊、寒假呀、暑假呀过来看看这度数有没有增长。这个如果他是这个普通近视哈，就是低于600度以下，这个常规的近视还可以。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那么我们还要每年都要测一下他的这个眼底，看有没有存在这种眼底的病变。然后我们这个近视防控呢，我们一定要科学防控啊，科学防控，不要相信一些偏方。然后呢，如果孩子近视了，我们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验光配镜，该配镜一定要配镜，还孩子一个清晰的世界。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正确的佩戴眼镜，这个你戴不戴眼镜他都近视了，是不是？这个你就是戴上眼镜，孩子他能看得更清晰，他的有利他的学习的提高。你不戴眼镜他看不清，黑板都看不清。有些家长发现孩子成绩下降了，就会看一查视力不好了。

0: 这也是一个我们家长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好，您看关于这个偏方的问题哈，我觉得关于近视防控的偏方实在是太多了。我刚刚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我听说哈，有人每天用那个凉一点的水往眼睛上泼，当然要闭着眼睛，800度的近视没有了，然后这科学吧？
0: 那不科学，这是不科学的。你像这种，高度近视的孩子哈，他是每年就是说。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可能医生都有这个眼轴在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如果眼轴增长到一定程度呢，我们是要给他做一个手术，叫后巩膜加固手术，就是预防这种眼轴继续变长。但是你说你泼眼睛、洗眼睛怎么样敷啊？它是不会，
1: 这算是冷敷是吧？
0: 对对对，
1: 冷敷的话，
0: 它是不会引起它的这样一个缩短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吃甜食。倒是对这个眼睛，倒是对有利，就是是近视的一个危险因素。少吃甜食。另外一个就是还是那样说，就是孩子的睡眠一定要充足。睡眠充足以后呢，这个保证我们这个机体的这个内分泌呀、然后呢就是可以这个预防近视的这样一个进展哈。然后少吃甜食，均衡营养，不要挑食。然后呢，这个来正确的来预防这个近视。
1: 好，您看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哈，因为这个问题刚刚您也回答过，就是这个遗传因素它会占一定比例，尤其是妈妈近视、高度近视的话。
0: 对对，
1: 那朋友他说，我和这个我老婆都做了近视手术，会对孩子视力有影响吗？
0: 因为这个呢，近视手术就是现在我们的一些屈光手术嘛哈。
1: 对，
0: 这些呢也是这么多年来流行的这个矫正近视的方法，就它也可以让你脱镜。但是呢，你这个对孩子是就是父母做了这个屈光手术，虽然说你们已经脱了镜了就不戴了，实际上你们这个近视的基因还是有的哈。那么对他们孩子的影响还是呢，就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如果你们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的话，那孩子出现近视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个就是这个屈光矫正呢，它只是说在这个角膜那里给你通过削敲一部分角膜，来让你这个镜子镜片加在你的角膜上，实际上你近视眼轴还是长的，眼轴并没有改变，
1: 而且眼底的问题也没有变化。
0: 对，眼底的问题没有改变。
1: 我真的特别想提醒一下哈，就是这个以自己身边的亲身经历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做过一些这个矫正这个视力手术摘镜了哈，其实咱们的眼底没有变化。
0: 对，
1: 然后需要检查眼底的话还要
0: 定期每年得查一下眼底，尤其是高度近视大于600度的患者啊，
1: 是
0: 每年定期检查眼底。就是我们很多正规医院现在都有那种检查方法，扫描激光眼底镜，对对对，查
1: 眼
0: 底
1: 科来进行一个检查，
0: 看你的周边区有没有角膜的变形区，这个视网膜的变形区，甚至有一些小的干孔裂孔，因为这个早期的这个干预和治疗可以防止预防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视网膜脱离。因为一旦发生视网膜脱离之后，我们就要尽快的手术，而且手术的效果还根据你的情况，这个如果这个网脱已经到了累积到这个黄斑区了哈，那么对视力影响就会很大。时间越长，网脱的时间越长，那个术后呢，这个视网膜复位以后，你说它的功能还能不能恢复呢？时间越长，可能对它的功能恢复可能就越不利。所以说我们这个定期要要定期查眼底，如果发现有变形区、有裂孔呢，也可以这个进行这个激光的一个封闭。激光一个封闭。然后呢，如果这个发现了网脱，甚至是如果发现了一个小钢孔，如果裂孔的话，甚至是范围比较局限的话，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外露的手术，进行这个电压、全能的电压呀、硅胶电压。对，那你要是范围很大了，对视力影响也很大了，对吧？那必须得做这个玻璃体切除手术了。那术后呢，
1: 就是打开眼球。
0: 对呀，
1: 眼睛的损伤更大，而且术后那个恢复期的话呢，可能也更麻烦，有一些特殊的姿势的要求，是吧？好，
0: 对，
1: 这个我们不展开说了。总之来说，就是提醒您哈，即便是做过这个视力的矫正手术，您摘镜了，可是呢，这个遗传基因没有变，然后自己的眼底的状况也没有变，还是要做好这个
0: 眼
1: 底
0: 的
1: 检查。
0: 眼底
1: 的
0: 筛查，对对，给孩子们也查一查，就要查一查他的近视情况。
1: 是，好，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没有办法展开讲了哈。各位的问题还有一些，其实，在节目当中，厉主任讲到有很多，您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答案。所以也可以继续关注哈，然后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直播链接，点开可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的。那关于这个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您看最近一直下雨是吧，然后咱们一定要找到正规的团队，因为他们懂防潮啊，包括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会帮咱们严控到每一道施工工序。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挑选这个装修装饰公司的话，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哈，他。

0: 会送您避坑指南，会送您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您有什么装修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直接来咨询他，他这个经验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至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如果说最近开车觉得车这个油门越来越重，油耗很高，然后开了空调之后的话呢，感觉这好像车内也就是没有办法马上凉快起来哈，但是油耗反倒是非常高，怎么办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我们这个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一款产品哈。尤其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三瓶三步养护到位，就是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呢就自动灭了，年检一把过啊。那这一款的话是199块钱三瓶的，还有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它是专治咱们这个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帮助咱们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和下单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吧，也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支持，谢谢厉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分享。那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1: 再见，观众朋友们。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公布全省定制客运加场景线路开行情况。目前，我省共有169家客运企业开展定制客运服务，已开通直达医院、景区景点、机场及火车站等重点区域的线路。8月11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通知明确，郑州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于2026年7月1号起开始调整。国内方面，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截至9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体育方面，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布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进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娱乐方面，李宇春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北京收官战重磅官宣，9月5号、6号官宣落地北京，奔赴初秋之约，一起见证李宇春这场音乐旅程的圆满收官。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1998年的时候，这首歌李翊君的《雨蝶》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而且专辑销量呢突破了百万，也让这首歌的演唱者李翊君呢稳稳站在了华语乐坛事业的巅峰期。她其实也作为琼瑶的御用女歌手，其实当时的她呢是拥有无数的机会可以继续深耕舞台，扩大演艺的版图，但是在她人气比较鼎盛的时候，她选择了主动放缓演艺脚步，然后回归到家庭当中，把这个重心呀放在了经营婚姻养育孩子上。其实有很多歌迷呢就觉得为此觉得有点惋惜哈，其实我是觉得人生是根本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每个人都有专属的取舍和活法。你就拿吃饭这件事儿吧，有人愿意花3个小时慢火细炖一锅汤，用心打磨生活的质感，有人呢花3分钟简单泡一碗面，倒也能够快速填饱自己，腾出精力奔赴目标，对不对？有人呢执着于职场的一路攀升，奔赴高光的舞台，那有人呢就偏爱守着烟火日常，安稳陪伴家人。其实我觉得这根本就没有什么高低对错之分哈，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过得又踏实又自洽，便是人生最好的答案。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带来的《雨蝶》，开启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时间来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你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其实每天下班之后哈，每个人的放松方式也不同，有的人呢回到家之后往沙发上一躺，看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啊，有的人呢是陪孩子做一做游戏，有的朋友呢坐到自己的梳妆台前好好的给自己做一个护肤，哎，这个体验也特别好。所以啊，你看咱们平时护肤这一步啊非常重要。姐妹们，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来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爆款商城的海蓝之谜啊，里面是3件套当家的王牌面霜、纯粹水、精粹乳一套配齐，全部都是非常适合入秋之后来使用的。正装是60毫升的经典面霜，然后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还有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这5瓶啊它都可以带上那个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非常方便哈。你想想看，晚上的时候本来忙一天了，晚上往梳妆台前一坐，看到镜中美丽的自己，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天下最美丽的女人，我们得有这个自信，哎，我们得有这个自信。当然有自信是好的，我们平时也要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的肌肤，咱们用点这种高品质的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价格是真不便宜，海蓝之谜的套盒官方旗舰店7395，但是来我们爆款商城只需要899。不仅如此，别着急啊朋友们，商城限时补贴200块的优惠券，也就是到手只需要699。你想想看，关旗店是7300多，咱们这儿699就可以带走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如果说咱想给媳妇儿、女朋友送一套有品质、高端一点的护肤品，你就闭眼入这一套海蓝之谜3件套，他拿到之后绝对夸你，你怎么这么会选品牌呀？你看600多块钱就能到手3件套哈，原价是7300多，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礼盒非常好看。但是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库存说没就没，因为昨天好多位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哈。这个价格真的很让人心动，699，而且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大家放心下单就可以了。您直接发大牌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海蓝之谜3件套了。问候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老朋友加菲猫，还有迪哥日进斗金。迪哥日进斗金这位朋友说，杨老师河南话打下招呼呗。哎，赖了迪哥整文现了是不是？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还有我不是说说而已，以及Master 这位朋友啊，还有小婷婷几位好朋友，还有逗号啊，都在微信平台上跟我来打招呼。其实大家现在哈所在的地方下不下雨的，我刚才往窗户上看，窗户外看了一下哈，现在广播大厦附近应该是雨量比较小的，但是郑州市气象台呢今天下午
3:09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的经开区局地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245毫米，航空港区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3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的降水仍将会持续。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等全部乡镇和街道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局地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到360毫米以上。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啊，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啊、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大家注意收听、收看、查询暴雨的最新动态，尽量的减少外出。17:11，张雨生的这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当然，如果你走在路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来跟我分享路况情况。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丽雯带来这首《滴答滴》，节奏轻快灵动，而且自带一些鲜活的元气。因为这两天不是一直都在下雨吗？是吧？大家眼前呈现都是下雨的一个情景，我们也得听点这种有鲜活元气的歌曲，振奋一下我们的精神。此刻你已经下班了吗？如果你走在路上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刚才有朋友说经开区现在下的不是很大哈，那朋友此刻你在哪个地方？下的还大不大？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一只向日葵给我发来信息说：“美洋你好，今天白天剪了两个纪录片，累坏了，这会儿下班在车上听你的节目，欢迎欢迎欢迎！下班的时候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心情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关键在这儿，你还能收获很多啊，帮助你护肤的东西。哎，我刚看你不是说今天剪了两个纪录片是不是？我跟你讲，朋友们，就是剪片子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熬人费眼睛。我感觉我的眼睛哈。”就是之前应该是就是算什么中度近视吧，然后后来我就经常因为每天要剪一些视频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基本上都快高度近视了，所以就这个眼圈吧还容易黑，熬夜剪的时候哈、真的是特别疲惫，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朋友们都说怎么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是不是，一眼就被你看穿了，确实当你

熬夜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的眼周下面的部分会出现暗黑色，就让人一看就知道你的状态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时候给大家一款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啊，你千万不要错过常年商城霸榜销量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很多女生长期复购，口碑非常稳。就这么说吧，我用了很多年了，我一直都没有换过眼霜，一直用都是这个抗蓝光眼霜，因为我每天要盯着手机或者盯着电脑然后去剪片子，也非常辛苦，跟刚才那个一根向日葵一样啊，就是每天可能要剪片子，这个熬到很晚，所以眼霜是一定要用的，就是眼部保养一定得做到位。大家不都听说有句话叫做人老的时候面部先老这个眼部的肌肤，所以呢你坚持使用改善眼周的暗沉，舒缓干纹细纹，呵护眼周细腻弹润。怎么买？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咱们在官旗店哈、啊，或者在其他平台买过的话，应该知道日常一瓶眼霜售价是565，两瓶是1130。今天咱们一瓶眼霜只要368，在我节目当中下单，给大家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没听错，没听错，朋友们，今天是买一送一。嗯，刚刚指纹这位朋友发信息说，是不是小样？不是小样，我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承诺了，不是小样，全部正装啊，一瓶不到200，超值划算。原本一瓶是565，在咱们这儿呢是368，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到手两瓶。朋友们，到手两瓶368。另外呢，今天您听到我的声音，抓紧时间下单，又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中样一份，日常买这个卡诗的洗发水49.9。我就觉得吧，我们商城的组合拳做得特别好。不是，我这个话讲的哈、啊，有点问题，就是我们商城总能为大家考虑到一个最佳的购买的方案，就是总之就是不让大家觉得，哎，我今天买这个东西会不会买贵了？没有，不仅给到大家是正装的、正品的、假一罚四的，而且还给大家再额外赠送一个几十块钱的东西。所以你说，就这个福利机制，你到哪儿能找到这个福利机制？今天是368，买一瓶送一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然后再送给大家卡诗洗发水80毫升。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免费送，哎，还有一个专柜礼袋，专柜礼袋啊，朋友们，368拍一发三，正品保证，限时福利，先抢先得，直接下单就是超值划算的价格，给大家保价到年底。有了这话，朋友们还会觉得说，我会不会买贵了呀？我想等等等它降下来再买，今天就是最好的时间。自用拼单送人都特别划算，跟你公司的小姐妹两个人拼一下是吧，也不心疼，368买一送一，洗发水你用一天我用一天，对吧？好姐妹们，好东西都要分享着用，是不是？朋友们，总之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乘以2，只需要368，另外再送你卡诗洗发水80毫升，然后再送专柜的礼袋368元。光这个专柜的礼袋就蛮贵的，因为你送人的时候它必须得有个礼袋嘛，包一下装一下好看一点点，是不是更加高端大气一点点。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但是每一次我们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数量都非常的少啊，我已经看见有几十位朋友都发来了秒杀，您发秒杀过来之后打开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368两瓶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胡彦斌潇湘。

0: 胡彦斌的《潇湘雨》曲调平缓流畅，而且更侧重氛围感的渲染，烟雨朦胧的编曲底色，比较贴合这两天下雨啊，就是一种心事翻涌的一种氛围感。小青这位朋友刚刚下单了我们的雅诗兰黛康蓝光眼霜啊，他说真的还挺划算的，因为之前在我们UP商城买过是正品，所以呢就放心下单了。小青，我已经给您发了一段话啊，就是今天呢，因为您下单了我们的雅诗兰黛康蓝光眼霜，所以我抽取两位幸运的听友会送出德芙巧克力礼盒一份，我决定把第一份送给你。感谢你对于我们 UP 商城和河南音乐广播的支持，当然呢也是对自己美丽的一种呵护哈。所以今天第一份的德芙巧克力的礼盒就送给小青这位朋友，美丽和甜蜜让你今天一次打包带走。所以朋友们，今天不仅我们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很划算，你直接下单了之后哈，你把截图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订单的那个截图发过来，最快的朋友哈，抓紧时间，您这会儿下单就发过来，然后呢我会再抽取一位好朋友拿走德芙巧克力礼盒一份，这个是我们纯送的啊，纯送的，就是你不仅给媳妇儿女朋友买了一份抗蓝光眼霜，此外我们再单独送给你一份德芙巧克力礼盒哈， double 带回家。您这会儿就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

尤其是孙燕姿这首歌第一天，就这首歌当中就自带那种冲破沉闷奔赴鲜活日常的一种力量。虽然说这个天气是有晴有雨哈、啊，但是我们需要让自己每时每刻保持一个昂扬的状态。我老是就这样跟自己说哈，因为每天都是你生命当中年轻的一天，好好珍惜，不要虚度光阴啊、不要等回头转过来脸之后再想自己啊、我是虚度了时光，对吧？每一刻都让自己开心一点点，而且拥有让自己快乐下去的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来吧，再来说说台风这个事儿哈。这昨天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台风已经停止编号了，大家都会误认为说风雨是不是

快速消散，但是其实台风比较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已经没有编号之后。今天呢，8月12号是本轮强降雨核心的最强时段，郑州市大范围呢是暴雨集中。8月13号雨势会减弱，以分散小雨阵雨为主，雨区也会大幅的收缩，直到8月14号白天，郑州本轮持续性台风雨天气才会慢慢的结束哈。所以呢，现在路面是长期一个湿滑的状态，积水路段也比较多，雨天驾车出行的隐患会比晴天高出很多。还有朋友呢要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您今天都可以直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通行的河南省内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公交是处于停运的状态，朋友们也可以发公交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郑州市的公交的通行情况。另外，日常雨天开车的时候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可能会长时间的低速的行驶，反复的启停，这个时候发动机其实特别容易堆积顽固的积碳，造成油门发闷，起步无力，爬坡疲软，一旦途经积水坑洼乡间坡道，你动力就跟不上，很容易出现车辆打滑趴窝的故障哈。尤其是这两天你看雨还在下着，但我们班得上呀，大家刚需通勤，还有应急出车频次比较高，所以车辆稳定的动力才是雨天出行的最大的安全底气。不过呢，你不用担心啊，快来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定期添加温和疏通油路，清除发动机内部积碳，让燃油充分燃烧，快速恢复车辆的原厂动力。您试试看，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LL， 这位朋友就发了888三个字过来哈，您打开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产品。想问您的车是几万公里哈？如果说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是3到8万公里的话，优先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三兄弟这套产品啊，您就点开那个三兄弟，一套里面是三盒，100多块钱。如果说咱的车辆里程数是在8万公里以上，你优先点开那个金装礼盒啊，金子的金，我们拥有金子一般的品质啊，金装礼盒一套200多块钱，也是三瓶。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金装礼盒呢，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特点，您用用看，倒进油箱就可以了，非常省时省力。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购买我们的万能通。刚刚 LL 这位朋友哈，我看您发了888，如果购买有任何问题，车辆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联系到我。

在没有带来这首《我可以》，这首歌也把青涩直白的告白、笃定长久的陪伴心意唱的是淋漓尽致。我可以，你看，如果说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哈，你多一点点对对方说我可以，哎，就会给对方莫大的一个支持。比如说啊，媳妇儿说，你看看这地板脏的，你都不能打扫打扫吗？我可以。咋回事啊？这水池里边的碗等着谁洗呢？我可以，我来洗。是不是？你就这么把这话一说，你是不是减少了很多家庭矛盾？主动分担一下咱们家庭当中的事物哈，因为这个干活这个事儿，它不是说都是女方的事儿或者都是男方的事哈，我们两方呢共同去努力。当然了，到了节日的时候，两个人这个不做饭了，出去吃一顿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在节日的时候，你向他表达一下，哎，你内心对他的这个呵护，你送他一份实实在在的礼物，林清轩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就特别合适。刚刚我们在这个播放蔡明佑的这首歌的时候，有位朋友叫做简云者啊，你是不是很喜欢林俊杰？简云者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媳妇儿是小学老师，然后呢每天上课非常的辛苦，然后还有很多这个上课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粉笔的这个尘屑哈，他说所以我想送一套化妆品护肤品给到媳妇儿，然后呢就下单了你们的林清轩的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收到。我看了一下您下单的日期，应该是昨天下的单。您这样，您把电话给我留一下，我让我们的客服跟您联系一下，然后催促咱们简云者这位朋友的单哈，尽快的给咱们发到家。下周就是七夕节了哈，如果说你礼物挑的眼花缭乱，我觉得你就送给他一份日常刚需的护肤品，他每天啊晚上在梳妆台前护肤的时候，他都会想到你。所以阿不商城重磅给大家分享的林清轩的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很多粉丝都反馈说，第一眼觉得林清轩，然后第二眼用完了之后才发现说，真好用呀。真的，很多粉丝就反馈说，就是一瓶50毫升的精华油就值回原价了。没想到在你们 UP 商城买的时候是买一瓶送一瓶，还有赠品，非常值，自己用或者是七夕送人，价格感是超高的。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常年销量上榜，日常是一瓶499，两瓶就是998。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又是 double 两瓶，买一瓶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大容量，只需要299。节目时段下单，我们再加赠价值99元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再加赠100瓶，就是给大家申请了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就这个15毫升的多肽面霜也直接送，也就是说299，你拿到的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而且都是高端礼盒包装，送礼物大方合适。你平时要想把这一套配齐，上千块，今天咱们299。全部都带回家。你看我们那个简云者那位朋友是昨天下的单哈，感谢您对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的支持。哎呀，邓的媳妇儿真的蛮好的，299哈，其实性价比很高，也没花多少钱，还能给媳妇儿送上一份七夕节的专属的惊喜。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陈淑桦94年的歌。

0: 陈淑桦的这首歌叫做《流光飞舞》，这首歌呢也是93年电影《青蛇》的主题曲。它的词儿是由黄沾来作词的，而且雷颂德在编曲的时候也运用了古筝和琵琶的交织，所以你听起来旋律更加有流动感和画面感。所以你想起来那部93年的电影《青蛇》了吗？就这首歌哈，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中式烟雨的温柔，人间流光匆匆游走，真正能够稳稳拖住日常温情，留住岁月暖意的，终究是那一方居所。所以咱们的家呀，要怎么样去打造，怎么样去装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毕竟我们买完房子之后可能要住上几十年，所以这个家一定要装的舒适和心意才可以，咱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另外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祝大家轻松面对装修当中的开支。您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啦。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0: 麻香，我不挑食了。
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今天已经是8月12号了，这暑期真的是嗖的一下就快过完了。如果说今年还没有给孩子来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再不报真的得等明年了。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跟朋友吃饭啊，他们还在问我说有啥项目啊，到现在了我的朋友还在问我有啥项目，我都觉得我自己工作做得不好哈。所以就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再来分享一下我们夏令营当中孩子们最喜欢的那些项目，我们听听孩子们怎么说的。
7: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8: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9: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10: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11: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12: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6: 哎呦，你看看，这都是我们的宝贝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信息啊，那么多项目丰富多彩，孩子们非常喜欢。今年是海陆空三条线路齐发，家长朋友们，咱家如果有5到15岁的孩子，果断给他报个名儿。暑期的末尾了，抓着小尾巴，哎，咱给孩子报上名，送他一份难忘的暑期礼物。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阿丽月的这首歌《晚风心里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保障饮用水安全，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调整取消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通知，决定通知和取消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据省财政厅消息，8月11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300.81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44.52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256.29亿元。世界首台掘爆机翔龙号近日在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其搭载的主驱动轴承由中铁科工与洛轴集团联合研制，填补行业技术空白。国内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体育方面，世界泳联10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娱乐方面，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地球上大象的种类仅剩3种，其中只有亚洲象生活在中国。它们有着庞大的身躯和灵巧的长鼻，关爱大象，拒绝象牙制品，让我们一起守护共同的家园。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听起来酷酷的一首歌，来自于 Eva 小海轩带来这首歌《爱的主打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8:06。此刻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陪伴大家每天走在下班路上，大家下班的时候有我的声音和好音乐陪伴。其实呢，夏亚轩的这首歌哈，它是在当时真的也是横扫了各大音乐的榜单，因为这首歌当中，他把女性的那种很自信、很鲜活、很洒脱的那种态度完美的诠释。什么叫主打啊？就是核心王牌，就是日常离不开的刚需。什么是主打？主打就是不管什么场景都能够稳稳撑住状态的一种底气。说到这个主打品哈，放到护肤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同理的。我们梳妆台上可能瓶瓶罐罐很多，但是真正的护肤的主打单品永远是精准解决核心痛点的那一款。咱们就说吧，就眼部的护肤这个事儿哈，我觉得朋友们，你的梳妆台上主打的一个眼霜，那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如果就是还没有感受过这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朋友，建议朋友们今天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的这个人气的爆品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又来了，今天就在 UP 商城给大家来分享和推荐。这不马上就要七夕了嘛，所以也给大家抢到了一波专属的机制，价格我觉得真的是一降到底了。说到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日常售价一瓶是565，两瓶1000多，真是有点贵。今天呢，我们UP 商城是36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啊，不是小样，两瓶正装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一瓶不到200块，超值划算啊！关键它原价是565一瓶啊。另外，今天我节目当中下单，再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中样一份儿，光这个日常售价卡诗的洗发水啊，都450块钱，49.9块，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368，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礼袋装，正品保证，姐妹们。你心里的担心全都给你驱散了，正品保证啊，假一赔四。另外今天还有一份礼物，上个小时我不是送给小青那位朋友哈，就是一份德芙巧克力礼盒，怎么样能拿到这个

这个巧克力礼盒，今天你只要在 APP 商城下单任意的美妆或者护肤产品，任意的美妆护肤产品啊，我会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拿走德芙巧克力礼盒，又美丽又甜蜜。double 惊喜送给大家，不仅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便宜，而且呢，只要你今天下完单之后，您把下单的这个截图啊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洋洋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出德芙巧克力礼盒。哎，真的生活甜甜蜜蜜的，吃点巧克力是吧？今天这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只要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过来之后，在我们的商城任意下单美妆或者护肤产品，就有机会拿走德芙巧克力礼盒。还有这位叫张璇璇的朋友说，问我说洋洋那个包包还有没有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水桶包是吧？有啊，那个水桶包也在我们商城当中啊，139块钱，你看这都是会过日子的男朋友老公是吧，100多块钱，139的一个星期六的一个软皮的水桶包，很洋气，就是大家想看都有几个颜色，你也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觉得就那个温柔杏色特别好看，谁背谁温柔。同样你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可以下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或者是其他的七夕节你想要买到的护肤品啊，还有日用品啊，都可以在我们商城当中找到，但前提您先拿起手机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分享完了这个护肤品之后呢，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天气啊。这个8月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这也是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河南省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红色预警的区域是郑州东南部及中部、洛阳中部、平顶山西北南部以及东部的局部，还有许昌的西部，这些地方呢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是很高的，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18点11分，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马迪带来的《南山》。

0: 马迪的这首歌叫做《南山南》，你是不是开着车的时候也在跟着一起唱？马迪本人也说啊，说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落下的眼泪，其实都是属于自己独有的故事，因为这首歌从来不只是一首让人有一点点难过的歌曲，它其实更藏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心事，可能是那种背井离乡打拼的漂泊感，可能是那种理想被慢慢磨平的那种无力感，或者说你可能会偶然遇到一些曾经交心的人慢慢走散的感觉，或者说年少热忱最终会变得沉默寡言。所以这首歌哈，它之所以动听，就是因为戳中了很多人没有人共情独自消化委屈的一种常态，也许可能这就是人生当中的常态吧，我们要学着慢慢的去接受它。马迪的这首歌叫做《南山南》，时间来到18:17，很快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啊，喜欢奶茶刘若英的朋友赶紧来，快快快，加菲猫啊，我在说你啊，我 Q 到你了，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今天的歌词接龙环节当中。今天这首歌是来自于刘若英带来的《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呢，我会播放它一开始的部分啊，一开始的前三句，然后呢，大家听好了哈，我在播完之后，后面还有一句没有播出来，那朋友们需要把啊，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需要把第四句答出来。我们来听一看这首歌，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我想我。

好啦，都是在讲孤单，是不是？后面第四句呢，还有七个字儿没有唱出来，这七个字到底是什么？聪明的朋友们，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那今天我会从所有参与正确的、回答正确的朋友们当中抽取一位，拿走今天的奖励。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我想我

0: 后面还有一句七个字儿啊，朋友们把这七个字儿呢答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听起来很像一个人在深夜当中轻声自语，就把感情当中那种纠结，还有那种无奈，还有那种独处的拉扯感直白铺陈开来。刘若英的这首歌，哎，一辈子的孤单。第四句歌词到底是啥？朋友们如果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15: 河南音乐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21，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你刚刚有听到我们夏令营的一个宣传哈，就是现在暑期已经剩下10-20天的时间了，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赶紧的给咱们家5到15岁的孩子报个名，送他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很多家长朋友们会问哈，说，哎，咱们的夏令营当中啊，这个带队的教官是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样的资质？来，我们今天就来播放我们带队教官的一段音频。
16: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0: 哎呀，这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带队教官。我就喜欢听他们讲话，就是那种语速啊，沉稳，然后也不拖沓，然后也不絮叨，然后你就听起来之后觉得很笃定的一种感觉，没有那种软绵绵扭捏犹豫的感觉，就是一股利落的气场，很飒的感觉。所以你看，把孩子交到我们这儿哈，由这样的带队教官来带着孩子进行1周时间的训练，我相信孩子经过这一周之后一定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蜕变。如果说暑期还剩下这10-20天，您想给孩子赶紧报个名，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孩子来报名了。赶紧抓住暑假的小尾巴哈，给孩子报名，现在还有一些特价名额，你像陆军夏令营1000多块钱就可以报名了。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0: 变自己。
1: 王力宏的这首歌叫做改变自己，也给很多朋友们一些振奋的勇气。其实这首歌的核心呢，就是告诉大家你一定要从细节处做出改变哈，就能收获截然不同的全新的状态。歌词当中反复呐喊改变自己提升状态，其实传递出来一种主动优化绝不将就的一种正向的态度。所以不管是调整生活心态还是打理日常物件，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放到咱们爱车养护上也是一样的。很多车主呢开车开久了，明显已经感觉到车子起步迟滞，油门是绵软无力，低速雨天行车的时候动力拖沓，爬坡过积水路段的时候总感觉使不上劲儿。这其实就是发动机积碳堆积带来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来举举手告诉我，有多少朋友哈，就是现在啊已经就是车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仍然告诉自己说，哎呀，将就着开吧，将就着开吧。这事儿不能将就啊，关键是可以花很少的钱就改变目前的状况，咱们不要凑合硬开啊，放任车况越来越差，不如做出改变。就像王力宏的这首歌《改变自己》，你提早的用上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了解了解。3到8万公里，咱们的里程您就直接买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下单精装礼盒，其实也就1-200块钱。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很多朋友都算过了，说如果任由我的爱车这样油耗蹭蹭往上涨下去，我一年多花大几百。我用上万能通1-200块钱，哎，我油耗降下来了，这不就是在省钱吗？朋友们，咱们家这小账本啊，好好的算一算，还是买这个划算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18:28，今天我们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奶茶刘若英带来的《一辈子的》。

0: 确答案就是这样孤单一辈子，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答对的朋友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朋友，我们从第一位开始好了啊，第一位让我看一下今天几百位朋友发来信息啊。第一位朋友叫做金毛胖妞，恭喜你回答正确。然后还有这位叫做娟子，熟悉的陌生人，还有慢慢狂奔的蜗牛。好，我跳到下几页再开始念名字啊。我们把朋友的名字选一些念念，因为参与的太多了。还有小兜啊，以及李潇洒、糖豆啊，我们再翻下两页，梁岩、笑笑，还有 CHAD， 以及老朋友 Mountain， 还有罗罗、碧海浪子。好，我们再翻两页啊，还有宁静致远，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倩儿，以及梦琪、马杰，还有 Atina。 我们来听听看 Atina 这位朋友，今天好多朋友们发来信息哈。 Atina 这位朋友，
1: 这样孤单一辈子。
0: 还有恒无这位朋友，
2: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Tears，
3: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
0: 好听。还有沙漏，我们的朋友，
4: 这样孤单一辈子。
0: 好温柔啊。招财小福利，
5: 这样孤单一辈子。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山小山，
6: 这样孤单一辈子。
0: 以及江江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太多了，我都翻不过来了啊，几十页的这个信息，几百条的信息哈。那昨天有位朋友还跟我说，哎呀美羊呀，我每次啊我都特别着急忙慌的参加歌词接龙，我还以为排到前面的可以拿奖。结果你不是以时间点位抽奖，就是以日期点位抽奖，总之就是我每次着急忙慌你都不抽我。所以呢我今天我就改一下规则好不好朋友们，我今天就抽第一位。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叫做他名字还蛮特别，叫金毛胖妞。金毛胖妞这位朋友哈，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恭喜您拿走今日份的奖励。没有拿到奖品的朋友没关系，我还是觉得这种东西啊，你重在参与，总有一天会拿到这个奖励。18:31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凉凉。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6: 别眨眼，别调台，
5: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小镇林静颖这首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确实是这样，因为感情本身它就有不确定性嘛，有时候你倾尽温柔去包容去付出啊，有可能啊对方未必会给出对等的回应，就很多缘分呢终究只是止于回忆。但是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它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哎，就是护肤这件事儿，哎，你在护肤上投入的每一次用心的护理，我相信都会实实在在的回馈在你的肤质状态上，从不会落空。哎，你与其啊，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啊，你去讨好这个讨好那个，纠结感情当中的得失无常，你倒不如好好的善待一下自己的肌肤，你把自己的状态调整的好好的，对吧？啊，自然到时候会收获。哎，有些爱情了，对不对？所以护肤这件事儿啊，我们千万不能敷衍，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林清轩山茶花修护精华油 4.0， 哎，50毫升，千万不要错过哈！你不管是日常的早晚的维稳，还是说咱七夕啊送礼传递心意，这个山茶花精华油是很稳妥的一个优选，踏踏实实的护肤投入，会让你一直拥有舒展亮眼的一个好状态。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

毫升也是直接给大家送，也就是说299到手的是两瓶50毫升的山茶花的精华油，然后60毫升的烹坛微珠的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套升级高端礼盒包装送礼呢，非常的大方和合适。原本一套1000多，今天这套299，您直接掂量掂量，很划算，对不对？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朋友们，今天只要发秒杀，打开我们 UP 商城的链接，您下单任意的美妆护肤的产品哈，您把这个订单的截图发给我，我再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我们的德芙巧克力的礼盒，再加赠你一个德芙巧克力的礼盒，直接送给你朋友啊。这会儿你听到节目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打开商城链接，任意下单美妆或者护肤产品一单，您直接把截图发过来，我再给您送一个啊，我再抽取一位朋友送出德芙巧克力一盒，赶紧抓紧时间发秒杀过来吧。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张杰的明天过后，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哈，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爱自己自己爱的人，踏踏实实的走完以后的所有的日子。我们追逐的幸福呢，本质上就是日复一日的踏实安稳的一个日常。所以呢，家正是承载这份日常的一个核心的空间。咱们的家装节呀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朋友们家里要装修了，你一定要考虑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哪怕咱们是来看一看，了解一下装修潮流趋势，学一学怎么避坑都是不错的。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呢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那另外呢，我们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发家装节呢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另外呢，我们2000元的装修补贴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想把2000块的装修补贴零门槛的领到手，现在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直接领走了。18:55，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 Ending 曲目请出的是彭佳慧带来的甘愿。节目之外呢，很欢迎各位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联系到我，明天见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1号，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核定2026年度省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单位和职工各5%至12%，并明确月缴存基数上限为28849元，下限为2350元。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河南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近日先后揭牌成立。至此，我省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达到38家。国内方面，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落幕。在5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位。娱乐方面，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宣布，陈可辛新片《明天会更好》入围特别展映单元。该片由周迅、王骁、田壮壮、林小杰领衔主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抢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6: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7: 吃完了。

朋友们，咱每天盯电脑盯手机大概多长时间？8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那你有没有发现眼周开始出现了暗沉，干纹也出来了，黑眼圈怎么睡都消不掉？今天给朋友们推荐雅诗兰黛抗蓝光小棕瓶眼霜。这款眼霜不需要多介绍，常年霸榜，销量第一，200万人用过，口碑实打实的好。很多朋友是空瓶了复购，复购了空瓶，来来回回就是它。白天呢能够帮助咱们抗蓝光，晚上帮咱修护眼周肌肤，坚持用干纹淡了，黑眼圈淡了，眼周也提亮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而且质地特别舒服，温润好推开，不黏不腻，不会闷脂肪粒，甭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皮都可以用。关键一点，男女通用，别觉得用眼霜是女性的事儿，男生也是经常对电脑打游戏，那眼霜也是少不了的。这款眼霜专柜日常售价1瓶565，2瓶是1000多。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看，881的粉丝价，1瓶只要368。而且买一瓶再给您赠送一瓶，是的，368块钱咱到手了2瓶正装，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正儿八经的正装，算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雅诗兰黛的正装眼霜，可能找代购都拿不到这个价格。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再给您额外赠送卡诗的洗发水中样，这个东西单买也要好几十，今天直接送368，拍一到手3件，2瓶眼霜外加1瓶洗发水，还是专柜的礼袋包装，拿来自己用送人都特别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朋友们放心买，正品保证，假一赔四，保价到年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直接下单。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换季皮肤干敏，以油养肤的概念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啊。如果您的皮肤也是外油内干，想要补油又怕这个护肤品糊脸，给您推荐好吸收的精华油。今天UP商城带来的就是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的大瓶装。这个呢是林清轩的镇店之宝，已经销售了3000多万瓶，连续多年是品类第一。核心成分清轩萃，选取800米高山山茶花，搭配品牌专利发酵技术，主打以油养肤。像泛红、干敏、干燥起皮、上妆卡粉、干纹细纹，一瓶全部都住，质地很轻薄，上脸瞬间吸收，完全不糊脸。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一瓶就得499，今天UP商城您去看一看，299还是买一瓶送一瓶的配方，2瓶50毫升的精华油299就可以到手了。另外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99元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外加多肽面霜，全套都是高端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平时一套配下来得上千块钱，今天299就可以带走了，赠品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0: 来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公布全省定制客运加

0: 杭锦线路开行情况。目前我省共有169家客运企业开展定制客运服务，已开通直达医院、景区景点、机场及火车站等重点区域的线路。8月11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通知明确，郑州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于2026年7月1号起开始调整。国内方面，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截至9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体育方面，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布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进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娱乐方面，李宇春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北京收官战重磅官宣，9月5号、6号官宣落地北京，奔赴初秋之约，一起见证李宇春这场音乐旅程的圆满收官。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想做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

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

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保障饮用水安全，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调整取消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通知，决定通知和取消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据省财政厅消息，8月11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300.81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44.52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256.29亿元。世界首台掘爆机翔龙号近日在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其搭载的主驱动轴承由中铁科工与洛轴集团联合研制，填补行业技术空白。国内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

0: 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体育方面，世界泳联10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娱乐方面，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地球上大象的种类仅剩3种，其中只有亚洲象生活在中国。它们有着庞大的身躯和灵巧的长鼻，关爱大象，拒绝象牙制品，让我们一起守护共同的家园。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时候我不会再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都没人听。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5: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1: 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保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

0: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

0: 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
1: 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
3: 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的恋人们，其实你听得到吗？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潘月云。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

0: 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存在像片海，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是来自叮当和阿月张震岳的合作《爱情没有答案》，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早上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各位早上好，我依然是 DJ Tony。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市呢还是会有雨的。省郑州市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这个小雨会在今天的中午还有黄昏的时候啊，五六点会下下来。所以说今天开车的时候依然要继续小心慢行了。再来听到朱桦的歌，听吧。

的，朱桦这首听吧过后，来听听跟你分享的这个华普装饰他们的全新的一个品质家装节啊。这一次的家装节呢，依然是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想要让装修这件事儿既省心又省钱的话呢，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3个字啊，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报名参与。再来听到木姜子乐队《日照金山》。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这首歌啊，反复游走在现实和梦境之间，来自潘高峰的《梦里叫醒我》哈。这首歌作词作曲都是潘高峰，那歌曲听着带种浓厚的都市的布鲁斯，还有一点点放克的风格哈。时间到了7:17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那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依然可以啊，发送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下周三是这个七夕节哈，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七夕节的一些小福利，哎，在节目当中抽取。如果今天大家啊在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参与互动的话啊，现在不妨扣一波一，哎，先冒个泡啊。今天我们是不是会继续送德芙巧克力礼盒呢？稍后揭晓答案。先来听萧亚轩《浪漫来袭》。

海外小海轩浪漫来袭，那我们除碳养护剂万能通秋季的福利也来袭了啊！想要抽我们的万能通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如果最近你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或者是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啊！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想要冲我们的万能通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 Sophia， Sophia 是希腊智慧女神的名字，这首歌唱的是求而不得的爱恋。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逃避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因为陶喆这首《心乱飞》啊，把这个少年时期的暗恋的这种感觉，小鹿乱撞的感觉，唱的是活灵活现哈，的确是充满着青春鲜活的气息。好了，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32，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这个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住最后的机会啊，给家里的孩子报名参与我们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媒体官方主办啊，安全靠谱，今年依然是陆军、空军、海军三条线路，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现在我们还有福利补贴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再来听到阿四的歌《预谋邂逅》。

好的，时间到了7:37了，接下来又是我们送福利的时间了哈。前两天我们送的福利呢是德芙巧克力的礼盒，今天我们 UP 商城七夕宠粉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一个大转盘的活动啊！今天呢，大家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我们 UP 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而且是100%中奖。奖品都有什么呢？比如说 TF 口红、 SK2 的小灯泡，还有这个丝巾啊、雅诗兰黛的这个托特包啊，还有我们电台的周边的限量福利等等啊，超多的礼品等你赚出来。只要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免费参与，是100%中奖的，没有空奖啊。当然大家今天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呢，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商城的主推品是周六福家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啊，这个来自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这个美学意象的吊坠呢，整体线条非常的灵动，戴上以后特别显脖颈的线条，然后再搭配上传统的这个路路通的转运珠的设计，哎，寓意特别好，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关键它虽然是那种传统的金饰啊，但是款式做得非常的轻盈现代，并且通勤呀、带娃呀、约会呀、逛街呀，完美适配各种风格，为你的造型加分。说说价格吧啊，今天我们这个周六福999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标价是1299元，但是我们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到手只要238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只要238块钱，这个等于说是标签价的零头直接拿下了，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七夕节我们的福利再给大家加个码，今天呢在直播期间下单就送这个诸事顺意的红玛瑙的手串一份啊，寓意是鸿运当头，金红搭配，哎，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送人也显得满满的诚意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呢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下单前记得啊先抽抽奖，我们是100%中奖，开启大转盘模式了啊，各位亲，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这是天后王菲在2003年的专辑《将爱》当中的一首《阳宝》，也就是《阳光宝贝》啊。这首歌其实王菲就想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耀眼夺目，做一个简简单单的阳宝，平凡温暖，接纳普通的自己，同样也是一种珍贵的人生。好的，时间到了7:49，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一位啊，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民谣歌手，他的声音非常的低沉有磁性，他就是陈鸿宇。这首歌叫做《火烧云》，火烧云绚烂无比，但是呢格外的短暂，所以这首歌是把火烧云作为一种意象啊，是来追忆那些逝去的旧时光，还有回不去的年少岁月。让我们一同感受一下陈鸿宇《火烧云》。
1: 城市尽头的火和烧云，有相中

好的，时间到了7:53了，赶快进入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送福利时间啊！今天大家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商城，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啊，100%中奖，而且是免费参与。来说说奖品都有什么啊，比如说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还有丝巾，还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电台我们周边的限量福利等等啊。这个现在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免费参与100%中奖。特别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商城的主推款啊，今天主推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哎，这个眼霜今天我们是七夕节的专属机制，价格给大家降到底了啊，郑州仓现货现发，库存有限，售完就下架了啊。说到这个价格降到底有多低呢，哎，日常一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的要卖到368块钱，那要卖到565啊，刚刚你看把价格也偷偷泄露了啊。今天我们一瓶只要368，但是没完啊，今天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你没有听错啊，到手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块钱，对，你没有听错啊，今天是买一送一，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不是小样啊，全部是正装，一瓶不到200块，性价比非常的高。另外今天额外再送给你啊，特别申请到的这个巴黎欧莱雅旗下的品牌啊，卡诗洗发水80毫升装，日常单买啊将近50块钱呢，今天我们直接免费送，所以说368块钱拍一发三，还都是专柜的礼袋装啊，正品保证，假一赔四。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先参与我们的大转盘的抽奖啊，100%中奖，今天幸运就属于回复秒杀的你了啊。 OK， 再来听到的歌，许光汉 Softly。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于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正式调整。郑州国家级非遗常家泉亮相海峡两岸非遗展演，斩获多项一等奖。关注国内方面，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为138.3万对。我国已成为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2020年至2025年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了近3倍的增长。体育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刚刚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幕式上，王凯成为本届颁奖典礼唯一一位独唱表演嘉宾，用一首《静静》致敬所有光影追梦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